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0000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强调，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持续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市，看一看这座碧玉清溪之城如何以系统治理守好生态底色，以绿色转型激活发展动能，绘就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
3: 初夏的玉溪满城街景，聂耳公园绿意盎然，游人闲适，抚仙湖畔碧波万顷，清风拂面，澄澈蓝天，清冽碧水，满目青绿，成为城市最美底色。近年来，玉溪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稳步提升至 93.09%， 生态惠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4: 守护西南生态屏障，攻坚治污是关键。玉溪纵深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筑牢宜居生态根基，蓝天保卫成效卓著。2025年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一级天数达259天，优良天数比率高达99.5%， PM2.5 平均浓度创下历史最优纪录，全域无重度污染天气，清新空气成为玉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质的生态环境也让玉溪成为旅居康养、运动休闲的优选之地，吸引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3: 碧水攻坚，久久为功，河湖生态持续焕新，全市抓实重点湖泊与流域综合治理，全面排查整治3386个入河排污口，完成191个问题排污口整改，从源头截断河湖污染。如今全市地表水优良断面稳步提升，劣五类断面全面清零，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抚仙湖水质持续保持优，星云湖、启禄湖治理成效持续巩固提升，高原湖泊生态画卷愈发亮丽。
4: 净土守护筑牢安全底线，全域人居环境持续提质，全市扎实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排查、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等重点工作，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标，510个垃圾倾倒点位全部清理，7条农村黑臭水体彻底整治清零，同时持续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超80%涉农行政村完成污水治理，城乡生态环境均衡提质，宜居底色更加厚实。
3: 在抓实污染防治的同时，玉溪严格落实总书记生态分区管控要求，健全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全市精准划定83个环境管控单元，清晰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区域，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通过优化环评审批流程、前移服务关口，既守护了哀牢山、高原湖泊等核心生态敏感区，又保障了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发展建设双向共赢。
4: 生态优势持续释放，绿色转型步履铿锵，玉溪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

0: 展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全市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88%，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零碳工厂、绿色园区不断涌现。玉溪昆天新能源打造全市首家三星级零碳工厂，以绿电赋能生产，实现产业节能增效，生动诠释了工业含绿量就是发展含金量。
1: 没错，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依托优质生态资源，玉溪文旅康养产业蓬勃发展，抚仙湖周边村落盘活闲置民居，发展民宿经济，户均收益大幅提升，共享旅居、乡村旅游等新业态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旅居、文旅消费数据大幅增长，生态红利持续惠及群众，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有机统一。
0: 从蓝天碧水净土的全方位守护，到产业绿色低碳的深层次转型，再到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玉溪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扛起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守护责任，以系统治理固底色，以绿色转型促发展，以生态惠民暖民心，
1: 逐绿而行，向美而生。玉溪市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持之以恒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擦亮碧玉清溪生态名片，让绿水青山永续滋养一方沃土，造福一方百姓。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经典品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讲刘弘毅老师学习千字文。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的是盘溪伊尹，左石阿衡，安宅曲阜，微淡孰盈。这期节目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桓公匡和，济弱扶倾，岂回汉会，越感武丁。
4: 下面登台的就是春秋五霸。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嘛，后面都要陆续登场。春秋五霸就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三圣楚庄王。对，这是春秋五个最大的霸主。第一个挂头牌的就是齐桓公啊，所以桓公匡和他是第一个出场的。他确实也是五霸的第一个。齐国所以能够成为春秋的第一大国，不仅仅是因为他地理位置好哈，靠海啊，靠渤海，有鱼盐之力。最主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深厚。我们说那是姜太公的封地。另外人民的素质和修养比较高。特别是姜太公被封在齐地以后，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里边这一支的道家
3: 文化。
4: 所以在山东这个地方，我们说从历史上来讲，他的这个人文的底蕴一直是比较深厚，教养，人的教养也比较好。人也吃苦耐劳，有礼貌，讲礼仪。这是山东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齐桓公姓姜啊。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姜太公的封地这一支下来的，姓姜。他的名字叫小白啊，历史上就叫他姜小白啊。我们知道这个姜小白可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人啊。特别是他这个人心胸特别大。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宰相，就是管子。
3: 管仲
4: 本来是他仇家的一个手下，还曾经射过一箭，差点没把他射死。但是他并不记仇。他反而觉得这个人特有才，就运用了这管仲啊，然后发展经济，很快富国强兵，齐国成了当时列国里边的第一大强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我们今天忽视了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0: 就是管仲的著作，叫管子。
1: 管子，
0: 实际上管子呢，我们认为它只是诸子百家里边一个，很少有人读。实际上管子是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谈经济和管理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并不亚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1: 是吗？
0: 而且比它早了2700多年。所以在这里边你看现代谈的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实际上很多的原理基本上在这里边都包括了。因为我读的是管理学的博士，所以我知道这里边的轻重。管子里边他谈到了如何治理通货膨胀，政府如何进行宏观调控，另外价格与市场，税收与财政，另外像货币战争、金融战争，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是美国玩的这一套，实际上小儿科，你要跟
1: 管子
0: 比一比啊，比一比啊。管子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在齐国和鲁国之间有一个小国叫衡山国。
1: 衡山。
0: 衡山国。
1: 嗯。
0: 衡山国呢，他们善于制造军事武器。像今天一样啊，他会制造攻城的那种武器啊。像比如今天会生产导弹啊，但是它速度慢，一年半才能生产一枚导弹，才能生产一个工程的这个东西哈。后来管仲就跟这个齐桓公商量哈，说咱们玩一个这个金融战争啊，咱们国家就富了啊。
1: 怎么玩呢？
0: 齐桓公说怎么玩呢？他说这容易啊，他说咱们现在出高价就定他这个工程的武器跟这个衡山国啊，比如说他卖10000块钱，咱们10万块钱买他的，你说他能不高兴吗？
1: 对，
0: 哎，结果这个衡山国非常高兴，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啊啊！这一下齐国买了，但是齐国周边的国家说，哎，齐国这个要上军事装备。他军事装备起来以后，他对咱们构成威胁。
1: 对，
0: 他买了，咱们也得买啊。于是他挑起了
1: 军备竞赛了
0: 啊。于是啊，代国呀、燕国呀等等啊，都来买。结果这衡山国，第一，它产量低，
1: 对呀、
0: 它只能提高价格。如果价格涨了10倍啊，结果这衡山国全体人民都去到兵工厂上班去了。也没人种粮食了，也没人搞商业了啊！全国都干这个事儿、
1: 结果呢？
0: 结果几年以后，这个齐国又出了一个招儿啊！他采购粮食。当时这个燕国、赵国像这种粮食大国，一旦粮食的价钱也就卖这个15个钱，结果他一旦粮食的收购价格，他给50个钱，
1: 一下炒了好几倍。
0: 结果全国的商人都把全天下的粮食运到齐国来了。粮食跑到齐国来了，齐国把粮价炒高了，他把这个导弹价格也炒高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大概很多年都过去了，这武器也生产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他突然宣布跟衡山国断绝外交关系。
1: 哦，
0: 以前订的货不要了。
1: 哦，都不要了。
0: 都不要了哈、宁可承受违约损失，但是那个不要了。他也不要，其他国家都不要了，齐国都不要了，我们要干嘛？哎，这一下完了啊！这衡山国，全国又不种粮食，
1: 对，
0: 又不搞商业，都造这个兵器，这一下他没办法了，全国连饭都没得吃，想要买粮食，全国粮食，天下粮食都跑齐国去了，
1: 价格还挺高，
0: 价格还挺高，所以得高价买粮食，他自己又没钱，
1: 对，
0: 还得跟齐国去借高利贷买粮食，所以没过2年，这国家垮台了。所以衡山国一大半被齐国吞并了，一小半被鲁国吞并了，所以这国家就这么灭亡了。怎么灭亡呢？就是管仲他们用金融战争引起来的。
1: 原来那个时候就有金融之战，
0: 所以说你跟现在比起来，你不是小儿科吗？
1: 对呀、是啊。
0: 所以桓公匡和，就是齐桓公很快就称霸天下了。但是齐桓公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所以你看齐桓公和晋文公比起来，孔子给齐桓公的评价是很高的啊。所以他虽然那个称霸天下了啊，变成天下的盟主了， 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啊，九次召开诸侯大会，像现在联合国大会似的，他是秘书长，和诸侯国一起制定盟约。但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后面这句话叫做济弱扶
1: 倾，
0: 他要救济那些弱小的国家啊，他要扶植将要倾覆的周王室。周王室啊，因为那时候他名存实亡，没有人愿意再给他进贡了。那时候周天子挺惨的，吃饭的钱都没了。在《管子》里边记载的还挺有意思哈、啊，
1: 嗯，
0: 说这个有一天齐桓公跟管仲说哈、啊，说这个周天子也挺可怜的，要钱没钱花，要好的没好的吃，穿个衣服也没有，跟诸侯要钱也没人进贡纳税，说咱们得帮帮他呀。啊，还管仲说那容易啊，他说那怎么帮他呢？啊，他说就是在有一块地儿啊，他产一种茅草啊，叫做荆茅。这个荆茅呢，就是说一定是祭祀的时候才能用啊，祭祀的时候就是参加祭祀的这种诸侯一定要抱着一捆这个荆草才能参加祭祀。但是这个荆草荆毛只在一个小地方长啊，所以他就出主意啊，让这个周天子呢派兵把这个地儿看起来啊，谁也不能够来采这个荆毛啊。然后他跟天下的诸侯国发布政令啊，昭告啊，现在要祭拜天地啊，凡是能够跟周天子祭拜天地的啊，那在当时的地位都是不得了的啊。但是你要参加祭祀啊，你必须得抱着一捆这个荆毛来，否则你没有门票没法进门啊。
1: 对，
0: 但上哪儿去找呢？哎，这周天子把这荆毛的产地给看起来了啊，想要你就跟周天子买。买还挺贵
1: 哦，
0: 叫做100斤黄金一捆儿。你想想，这很快周天子就赚了很多钱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齐桓公和这个管仲啊，他们确实有一套治国的方法，所以他能够作为春秋五霸之首，一定不是偶然的。
1: 对，虽然他们称霸了，但他们称霸的目的是济弱扶倾，所以孔老夫子对齐桓公还是赞叹有加的。
0: 对，所以他真的是济弱扶倾，他去救济那些小国，然后他去扶植将要倾倒的周王室，他真正做到了匡和天下，济弱扶倾，
1: 所以他的这个政绩才会记载在千字文里，流传到了今天。
0: 对，所以桓公匡和济弱扶倾，这是第一位。
2: 千字文诞生在南北朝时期，作者周兴嗣。千字文是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成的韵文，是一部集识字、习字为一体的字书，最初只是在皇宫中流传，后来流入民间，从隋朝开始作为相熟的通用教材，一直流传到今天，有1500年的历史了。千字文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启蒙经典，仅用1000个汉字就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中国文化史的轮廓，代表了传统启蒙教育的最高水平。千字文语言优美，词藻华丽，几乎句句引经，字字用典。关于千字文，有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佳话。那绝妙的字，精辟的言，艺术的美，需要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才能走进去，才能欣赏。学习传统文化，就让我们从千字文开始吧。

0: 那么下面出场的呢就是商山四皓和傅说、啊
1: 嗯、
0: 启回汉会，说的是汉朝啊有五位治世能人，几个治世能人呢就是齐李济啊，再加上叫东元公夏桓公、
1: 嗯、
0: 用礼先生，一共是四个人。这四个人叫商山四皓，因为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啊，这四个德高望重的老头为避战乱，他们就隐居在商洛山里边啊、
1: 哦、
0: 所以叫商山四皓，皓就是头发、
1: 嗯、
0: 胡子眉毛都白了的意思。对、
1: 嗯，
0: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曾经请这个四个人出来辅佐自己打天下，
1: 嗯，
0: 但这四个人都不干，人家隐居起来了。
1: 哦，
0: 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
1: 嗯，
0: 那么立了太子刘盈。啊，这就是后来继位的汉惠帝，
1: 他就是吕后所生。
0: 哎，他是吕后生的儿子啊。
1: 嗯，
0: 但这个太子太软弱啊，
1: 嗯、
0: 刘邦死活也看不上他、啊。
1: 对，
0: 想废了他，改立戚夫人生的儿子叫如意为太子，吕后就急眼了，因为这个太子刘盈是吕后生的。他就找张良出主意怎么办，
1: 嗯，
0: 张良就给他想了一个方法，就把这商山四皓请出来了。实际上请出来以后，张良只是想了个花招，让这商山四皓出来陪太子刘盈吃了一顿饭，然后又让刘邦出来重新看到了啊。刘邦一看到，哟啊，当初我请这四个老头出来，这个四老头都不出来，现在这个我儿子一请，他就出来了哈、啊，可见得太子的羽翼已成、
1: 哦、
0: 啊，难以动矣啊！我想再换太子，恐怕很难很难了。实际上，这是张良出的一招啊、
1: 哦，
0: 于是就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刘盈的太子位就保住了哈、
1: 啊哦。
0: 所以这点说，启回汉会哈、啊
1: 哦，
0: 他挽回了汉惠帝的。职位啊，太子职位、
1: 嗯、
0: 啊，启就是指的那个齐李济他们代表的商山四皓。
1: 那乐赶武丁呢？
0: 乐赶武丁的故事，《史记》里边有记载哈、啊
1: 嗯，
0: 这是傅说的故事哈、啊
1: 哦。
0: 傅说是在继伊尹之后第二位平民出身，或者叫做奴隶出身的贤臣啊。
1: 傅说的说呢是说字儿啊，说字儿念乐，傅是师傅的傅。
0: 对，
1: 嗯，
0: 古代的说和乐。啊，他们是通假字，是通用的哈、
1: 嗯。
0: 啊，乐，这个傅说呢，他是古代的虞国人，虞国就是今天在山西的平陆、
1: 嗯。
0: 他本来是这种，奴隶出身，等于他的父亲母亲本身地位就很低。他出生以后的地位呢更低了，
1: 嗯，
0: 出身就是奴隶。他曾经在富岩山一带干活啊。
1: 哦，
0: 历史上有一个发明叫做板柱法的发明，就是这个
1: 盖房子的方法
0: 专利，对、
1: 哦，
0: 就是干打垒，
1: 干打垒，
0: 啊、干打垒啊，把板儿弄好以后，中间加上黄土啊，
1: 夯
0: 实了，夯
1: 实了
0: 啊，干打垒的墙叫做板柱法，实际上就是傅说的一种发明，
1: 也就是我们建筑行业盖房子的祖师爷就是傅说喽，
0: 傅说啊，乐赶武丁的武丁是商朝第22代君主了。
1: 哦、
0: 啊，他继位以前，武丁被他的父亲送到下面去体验生活，增长才干。
1: 哦，
0: 啊，因而他才能结识傅说。
1: 嗯，
0: 啊，傅说知识渊博，很有雄才大略。
1: 嗯，
0: 但由于他是奴隶出身的身份，没有办法受到重用。对，
1: 哦，
0: 武丁继位以后做了商王，他想振兴殷商。
1: 嗯，
0: 苦于没有良相辅佐他，于是他就想到了傅说。
1: 嗯，
0: 但是这傅说他是一个奴隶出身，
1: 对，
0: 怎么样让文武大臣同意他做宰相呢？武丁就冥思苦想。
1: 嗯，
0: 有一天上朝的时候，他就说啊，我昨天夜里做了个梦，
1: 嗯，
0: 梦到上天给我派了个能臣啊、
1: 哦，
0: 帮助我振兴殷商。
1: 嗯，
0: 这个人呢，现在在哪儿呢？他在富岩山一带修马路的、
1: 哦、
0: 他长得是什么什么样子啊、
1: 嗯、
0: 那个个儿有多高啊、
1: 嗯、
0: 胡子什么什么样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
1: 嗯、
0: 当然了你
1: 他本身就认识他们、
0: 有这个人，但商朝的人都迷信，他信神信鬼的，对武丁说的坚信不疑啊，于是就在富岩山一带呢找到了傅说。于是傅说被请了来当了宰相，辅佐国政。 所以很快帮助武丁啊，使商王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历史上称作殷道复兴。
1: 哦，
0: 因为是傅说通过托梦感传给武丁的，这里说越感武丁。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你到了山西的平陆县这一带的话，我们不要忘了去看一看当年傅说留下的遗址，比如说有甘达垒那个墙的遗址啊，还有傅说庙呀、啊，
1: 嗯，
0: 傅说墓啊等等古迹，
1: 哦，
0: 啊，很值得一看。
1: 那现在听众朋友可能该说了，到这些地方呢，好像也就是看看以前的那些残砖断瓦的，嗯，那有什么意思呢？好像瞟一眼就走了。我不知道您带您的学生游学的时候，到了这些古迹，你们是在做什么？
0: 是啊，我们游学呢，不是看那些现代建起来的又复兴的那一些建筑，那没有什么意思了。
1: 嗯，
0: 实际上虽然只有一个土堆，
1: 嗯、
0: 虽然只有断垣残瓦，
1: 嗯，
0: 但是那个地方历史上是有真正的人物、真正的历史事迹诞生在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它的能量场是很强的。
1: 哦，
0: 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能够还原历史人物，讲说当年历史人物的事迹，
1: 嗯，
0: 以及他在当时和对以后历史上的影响，
1: 嗯，
0: 那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带着一种学习的心、恭敬的心，在那个现场去把这个人物在我们头脑中还原一下。
0: 对，
1: 回到现场
0: 啊，我们这叫还原历史现场。
1: 嗯、对，这是历史现场、嗯。那接下来是不是又讲到了一些类似的人物故事呢？
0: 嗯，下面说到俊逸密物多事史宁。
1: 对，
0: 以上说的这些志士仁人，通过他们的勤勉努力，国家才得以富强安宁。
1: 嗯，
0: 俊逸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才、
1: 哦、
0: 啊，在古代是一千个人里挑一个出来叫俊，一、
1: 哦、
0: 百个人挑一个出来叫逸、
1: 哦、
0: 啊，这个逸是就是一个逸上面没那点儿，
1: 对，
0: 就是一个叉子的
1: 意思，的那点儿，
0: 对对、嗯，叫千人之精曰俊，百人之精曰逸啊，
1: 嗯，
0: 俊逸就是我们说的人才啊，
1: 哦、
0: 密物啊，密物实际上是《尚书》里面一段一个故事哈、啊
1: 嗯，
0: 讲刘向，《刘向传》里边就有这样的话。
1: 哦，
0: 他说啊，密务从事不敢告劳啊。
1: 嗯，
0: 他密务就是勤勉努力的意思。比如《汉书·刘向传》里面就有“密务从事不敢告劳”，
1: 什么意思呢？
0: 哈、啊，
1: 嗯，
0: 就是勤勉努力，从来也不敢请假。那么多事史宁，实际上这也是《诗经》里边有这样的说法啊。
1: 嗯。
0: 《尚书》里边也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诗经》里面说：“既既多事，文王以宁。”啊，他说有如此众多的能人志士，如此众多的英雄豪杰，正是依靠了他们，国家才得以富强安宁啊。
1: 哦。《
0: 尚书》里边专门有一篇文章，就叫做《多事》。啊，多事、
1: 哦、多事
0: 啊，多事、啊、
1: 嗯，
0: 他说了就是啊，国家能够富强安宁，真的国家需要有人才，而且这些人才要真的能够勤勉努力，给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其实是鼓励我们后人效法先贤，啊、有大的志向来帮助国家，越来越好，让人民安居乐业，
0: 啊
1: 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榜样。
0: 确实是这样的。
1: 那刚才我们讲的这六句话，刘老师能不能用白话文给我们翻译一下？
0: 啊，这六句话呢，就是说，他说春秋时期啊，齐桓公多次纠合诸侯，救济弱小的国家，扶持将要倾倒的周王室。
1: 嗯，
0: 汉惠帝做太子时，靠了商山四皓才幸免被废黜。商君武丁因梦境所感而得了贤相傅说，
1: 嗯，
0: 这些人物才能出众，勤勉努力，正是依靠了这样的贤士，国家才得以富强安宁。
1: 嗯，我觉得听了以后特别羡慕那个时代。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傅说，他就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也能得到重用，还有前面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讲到的一个厨师的祖师爷伊尹，也是一个很卑微的身份，后来得到重用。
0: 对，对，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叫做贤政的一个表示吧。 贤正就是他一定是运用贤者、运用贤人的，
1: 是
0: 啊，他并不是一定是贵族才能够做官，才能够统治国家。并不完全是这样。
1: 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呢，听了很多的历史故事，还有历史人物，包括我们上一期节目啊，都是讲的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那我们多读读史，我相信可以汲取到这些俊逸人士的他们的胸怀，他们的智慧，能够多多的去感受，去汲取。我们这期节目呢，学到的内容是桓公匡和济弱扶倾，岂回汉会月感武丁，俊逸密物多事时宁。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品读经典，对于千字文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谢谢刘老师的开解。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荣誉出品。
3: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5: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6: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7: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3: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8: 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9: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0: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1: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3: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婷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呀，我们学到的内容是桓公匡和济弱扶倾，启回汉会，越感武丁，俊逸密物，多事时宁。这期节目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晋楚更霸，赵魏困衡，假途灭国，建土会盟，何尊约法，韩必繁行。
2: 这是接下来又开始讲五霸了。
1: 嗯，
2: 五霸的头一位我们刚才讲了是齐桓公，桓公匡和济弱扶倾。
1: 对，
2: 那么接下来第二位春秋五霸那霸主就是晋文公了。
1: 哦，
2: 啊，晋文公，孔子在《论语献问篇》里对他们这二位的评价是这样的哈、啊
1: 嗯、
2: 他说晋文公绝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绝啊、
1: 嗯、
2: 绝的意思就是狡黠。
1: 狡黠、
2: 啊、狡黠、嗯、我们今天说这人挺狡猾的，心眼多啊，
1: 嗯，
2: 爱使计谋啊。他说晋文公绝而不正啊，晋文公这个人就是
1: 狡猾
2: 啊，啊，爱使阴谋诡计啊，不正啊、
1: 哦，
2: 他不走正道，就是心里边他用的都不是正招啊。
1: 哦，
2: 齐桓公相反，齐桓公是正而不绝，齐桓公这个人很正啊、
1: 哦，
2: 嗯，他用诡计阴谋诡计的时候很少啊。
1: 嗯，
2: 为什么孔子这样说？因为齐文公和齐桓公和晋文公他们两个人的成长经历完全不一样。
1: 对
2: 啊，你比如晋文公他的经历就非常坎坷啊，那么他父亲是晋献公，
1: 嗯
2: 嗯，晋献公纳了个很漂亮的妃子哈、
1: 啊、
2: 叫做骊姬。
1: 哦，
2: 那么骊姬又生了个儿子，那么本来这个晋献公立了个太子是申生啊、
1: 哦、
2: 这个申生就是晋文公的哥哥。
1: 哥哥。
2: 啊、
1: 嗯、
2: 但是这个骊姬想把自己生的那个儿子当太子，所以他就跟晋献公耳朵边扇风啊、
1: 嗯。
2: 于是乎这晋献公就迷惑了，他就把太子申生杀了。
1: 嗯，
2: 杀了太子申生还要杀这个晋文公，他当时叫重耳，还要杀重耳、
1: 哦、
2: 所以这重耳就跑了啊，跑到外国去避难、嗯、啊，在外国一待就待了19年。
1: 哇、
2: 啊、
1: 这么长时间。
2: 对，等他借助秦穆公的力量回国的时候，继位的时候，那时候他年龄都62岁了。
1: 哇，
2: 所以你想想他在海外颠沛流离了19年啊，在这个国家待几年，那个国家待几年啊，寄生在别人的国家啊，看惯了别人的白眼儿、
1: 嗯。嗯，
2: 所以你说他心计能不多吗？没有心计他根本活不了。
1: 对对。
2: 所以他和齐桓公不一样，齐桓公人是世家贵族出身、
1: 嗯、
2: 啊，他为人处事都一派绅士的派头。
1: 哦，
2: 所以你看这两个人成长经历不一样，所以他为人处事治理治国的方略也完全不一样。那么晋文公我们说了哈、啊，他在外避难19年，后来借助秦穆公的力量回国了。
1: 嗯，
2: 回国以后，他就重用了有才干的，像赵衰啊、胡彦呐、啊、等人啊，帮助他发愤图强啊。所以很快，他这个国家就振兴起来了啊、
1: 哦。
2: 我们说他吃过苦，
1: 嗯，
2: 他知道一个国家治理的不容易，
1: 对
2: 哈、啊，所以他能够在苦难中兴国。
1: 嗯，
2: 所以这他把这晋国很快就变成了第二个霸主的地位啊、
1: 嗯、
2: 达到了鼎盛时期。鼎盛时期的晋国那不得了啊，他、
1: 嗯、
2: 包括了山西啊，山西的中南部、嗯、河北的南部、河南的西北部和陕西的一大部分啊、
1: 哦、
2: 所以那个历史上的晋国那很了不起的一个部分啊、
1: 哦、
2: 我们叫做三晋。因为到春秋末期的时候，三家分晋啊、
1: 嗯，
2: 三个大的家族把晋朝瓜分成三大块啊，一块变成了后来的赵国，
1: 嗯，
2: 一块变成了韩国，一块变成了魏国
1: 啊，
2: 所以齐楚燕韩赵魏秦啊，
1: 嗯，
2: 变成了战国七雄，由五霸变成了七雄了。
1: 哦，
2: 啊，所以我们在游学的时候，实际上三晋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块儿。
1: 哦，
2: 啊，
1: 那好像有一个节日就是寒食节，就跟晋文公和介之推有关系，是不是？
2: 对，那么介之推实际上是他是跟随
1: 重
2: 耳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一直就跟着他啊。
1: 哦，
2: 包括吃不上饭呐、啊，多苦的时候，这个介之推都跟着他啊。曾经有一次，这个重耳已经饿得昏迷过去了啊，马上就要死了啊。在这个时候，这个介之推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块来
1: 给他吃，
2: 煮肉羹、肉汤给这重耳吃，才救了重耳一命。
1: 哎呦，对他有这样救命之恩呢。
2: 对，所以到了他复国的时候，他给跟着他的人啊，每个人都封官啊，封了很封赏。
1: 嗯，
2: 但是唯独把这个介之推忘了。
1: 哦，
2: 啊，因为介之推就后来他复国以后就没有跟着他到朝廷上去认事儿啊，
1: 对，
2: 而是他回到家里边去服侍自己的母亲去了。
1: 哦，
2: 啊，那么后来他就跟他母亲叨唠啊，介之推说，你看以前我们跟着那个重耳在一起流浪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都分封当官了哈，
1: 嗯，
2: 那么只有我一个人给甩在外边了哈。后来他的母亲说，你不是不在意这些吗？
1: 对呀，
2: 啊，如果在意这些，你当初他复国以后你也不会回到家里来了。
1: 对呀，
2: 啊，既然你不在意这一些，那么你又叨唠这些干嘛呢？
1: 嗯，
2: 如果你受不了这些名利的诱惑，那我们干脆就住到山里面去吧。
1: 哦，
2: 啊，后来他妈妈就带着他住到山里面去了。
1: 哦，
2: 啊，别人提醒晋文公说，你怎么把你那救命恩人介之推忘了呢？他说，哎呀，真的是把他忘了。于是当再找他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他已经跑到山里去了，
1: 隐居了
2: 啊，隐居了。于是他派人到山里去找他也不出来。
1: 哦，
2: 在山外边喊他也不出来。
1: 哦，
2: 啊，后来别人给他出主意说，你想让他出来只有一个办法，放火烧山了。
1: 哦，
2: 一放火，那么他最后不出来也得出来啊。
1: 对，
2: 他哪知道他一放火烧山，这个介之推抱着树被宁可被烧死也没出来。
1: 哎呦
2: 啊，那么最后只找到了他的一只鞋。
1: 嗯
2: 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晋文公就把这只鞋供起来了啊。
1: 哦，
2: 每当想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了啊，陛下可好啊？那陛也有鞋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哈。
1: 嗯
2: 啊，这是历史上留下来的故事哈，啊。
1: 对，
2: 那么晋文公是春秋的第二个霸主啊，那么继他之后，那么就是楚庄王又称霸了。
1: 对，
2: 所以这里说晋楚更霸，晋国和楚国他们更相啊
1: 称霸
2: 啊，爬上了这个霸主的地位。
1: 哦，
2: 楚国也很了不起。如果算地域、算人口、算物产。那么楚国在当时的国家里面，它都是最大实力，是最强的。
1: 哦，
2: 在春秋这个时代历史资料里面留下了一共有170个国家的名字。
1: 嗯
2: 啊，楚一个国家先后就吞并了其中的40个。
1: 这么厉害
2: 啊。所以你看，我们看今天世界政治的格局啊，现在世界上大概有180多个，将近200个国家吧，也有说220个国家的，包括大大小小的哈。那么我们看，特别像战国时候，哈哈，而且这几个大国啊，交相称霸。
1: 对，是
2: 啊，以前是苏联啊，后来是美国，啊，
1: 嗯，
2: 现在又中国又崛起，
1: 和历史很像哦。
2: 啊，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再重新读一读这段历史的话，
1: 嗯，
2: 可能我们能够找到其中啊很多很多有智慧的东西。
1: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 它使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我们再往下看，是赵魏困衡
2: 啊。赵魏困衡说的是战国时候最著名的两个说客啊，或者说叫说客，一个是苏秦，一个是张仪啊。他们实行的叫做一个是合纵，一个是连横
1: 啊。
2: 那么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他们都是战国时代的人。
1: 嗯，
2: 他们同时都是鬼谷子、王许的学生
1: 啊，
2: 而且是肄业的学生，肄业就是没有正式毕业啊。
1: 嗯，
2: 孙膑、庞涓走的是军事路线，苏秦、张仪走的是政治路线。
1: 哦，
2: 啊，你看这半吊子的学生本领都如此，可见得鬼谷子的本领得有多大。
1: 那鬼谷子也是自成一派了啊。
2: 对，鬼谷子在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派啊。去年我带学生游学的时候去的是中原河南啊。我们还去了这个云梦山啊。云梦山实际上就是鬼谷子隐居的地方，也是他教学的地方。那里面还有鬼谷子的洞啊，云梦洞啊，那是一个很值得一去的地方。
1: 那今天要去云梦山，那在河南的哪个地方？哪个
2: 你可以先坐高铁到云南的
1: 河南的
2: 啊？对，先坐高铁到河南的甲骨文的发祥地，
1: 叫安阳。
2: 安阳，对，第一站到安阳啊。然后安阳再往西走，往回走，第一站就到朝歌了。
1: 朝歌，
2: 朝歌这是商朝的古都啊。然后过了商歌到了淇县啊，朝歌就在淇县，过了淇县再往下走就到了云梦山了。
1: 刚才讲到了鬼谷子，这个鬼谷子他是属于什么家呢？
2: 是道家。
1: 道家
2: 啊，道家。是道家的一个学问吧。他的学问叫做百合。
1: 百合
2: 叫做百合，
1: 纵横百合
2: 啊，纵横百合，百合派啊，百合派，百合派是相当于后来法家的一部分啊。所以赵魏困衡，第一个说的是苏秦啊。那么苏秦第一次游说诸侯失败了，他回来以后就是投悬梁锥刺股。投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说的就是苏秦，实际上是吧？
1: 对，
2: 他苦读阴符经，这是姜太公的阴符经，研究三略六韬的谋略学。然后一年以后第二次出山，这次他改变策略了。他是先从弱小的国家开始游说起啊，他先说动了赵王、燕王。你像燕国正是给他提供全部的活动经费啊，最后连楚国也被他说动了。结果就是并向六国，这他说的就是合纵。合纵就是六国大家联合起来，大家共同对付
1: 秦国
2: 啊。秦国如果有胆敢进犯任何一个国，这样六国联合起来，六国联军一起上啊，这就是他提出的合纵的战略。合纵的战略当时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所以六国都把副宰相的位置空着留给苏秦，而且苏秦一个人腰配六国相印。
1: 太厉害了。
2: 对，六国都把这个副宰相的相印给他，所以他当时很神气。
1: 那合纵的结果是如何呢？秦朝怕他吗？
2: 对，合纵的结果在战国策上记载就是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29年，就是29年天下没有战争啊。
1: 看来秦国人是挺恐惧的。
2: 对，秦国不敢进驻中原啊。那么因为六国联合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苏秦的故事啊。六国合纵之后，秦国长达我们讲啊十好几年的时间四面楚歌。到了惠文王，秦惠文王的时候，他很想改变这个局面。但是苦无良策。这个时候张仪出场了 啊，这张仪给秦王提出了一个近交远攻、远交近攻的这样的，以连横破纵、破合纵这样的策略啊。
1: 怎么连横呢？
2: 连横就是，张仪他又是说动六国啊。
1: 嗯，
2: 他说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对付一个秦国，把秦国当成一个假想敌。
1: 嗯，
2: 这个策略并不是很好。为什么不很好呢？第一，他不友好啊，我们逼着六国与秦国与六国为敌，
1: 对
2: 对吧？我们把秦国当成假想敌了啊。那么我们应该呢，跟秦国签友好互不侵犯的条约啊，这样呢，每个国家都跟秦国友好啊，这样我们就都跟秦国做朋友啊，这样呢，大家都不用这么紧张。
1: 哦，
2: 这样天下就在一个很自然的和平的状态当
1: 中，对对
2: 哈、啊，这样他就连篇带哄吧，啊，这样六国都跟秦国签了互不侵犯条约了，哈、
1: 啊，哦，
2: 就像在二次大战之前，
1: 嗯，
2: 欧洲的国家都争相跟希特勒签订友好条约一样，
1: 啊、哦，
2: 最后希特勒是一个一个各个攻破，啊，而且他在攻破一个国家的时候，其他的国家都远远的看着，
1: 嗯
2: 啊。那么直到最后啊，打自己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样苏秦的合纵就被拆散了，所以秦朝就用了这个远交近攻、近交远攻的政策，各个击破，最后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1: 哦、那张仪呢？张仪他是和苏秦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相处的如何？
2: 张仪和苏秦这两个人本来是同学，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合纵和连横这个政策本来是他们两个商量好的商量好的
1: 共谋，
2: 对，先让苏秦出场，
1: 对
2: 啊，那么苏秦先
1: 给六国去说，
2: 哎，先在外面成功一把啊，然后接着再让给张仪再来
1: 给秦王说，
2: 对，所以他们两个交相，实现他们自己所谓自己的价值吧那么连横的策略实施以后，秦国首先攻打赵国和魏国。

0: 消灭国国
1: 哦，
0: 因为他说我要去消灭国国啊，但是得
1: 中
0: 间
1: 得经过你们这儿，
0: 经过雨果啊，
1: 对，
0: 我给你借道啊。3年前他就借过一回道啊，占领了国国的一部分领土，这次呢是第二次借道啊，那么雨果的大夫公之奇他就看出了其中的阴谋，
1: 哦，
0: 所以他就给这个虞侯提建议，他说国与之表也啊，国王于必从之，进不可起，寇不可完啊，一之为甚，岂可在乎啊，我们借他一回这已经不应该了，我们难道能够借他第二回吗啊，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啊，是腮帮子跟牙床子的关系啊，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唇亡则齿寒，这个道理你不是不知道啊，你那个贪心是不能够放纵的，晋侯的野心也是不能够不防的啊，我们绝不能够借道给这个晋国，否则的话我们国家也会灭亡的，唇亡齿寒的道理啊。
1: 对对，
0: 但虞侯当时被这个利益冲昏了头脑啊，因为当时晋侯答应给他点好处啊，虞侯就说不会吧，晋和我们都是一个姓，我们都是一个祖宗啊，我们都姓姬，
1: 对
0: 啊，他哪能害我呢？公之奇就跟他说了，鬼神亲德不亲人，不修德政的祭祀是没有用的。但是虞侯最终不听劝解，公之奇叹了气说，哎，虞国算完了。于是他就带领全族的人离开了虞国。就在这一年的12月，晋国借道灭掉了国国。在回兵的路上，捎带手又把虞国也给灭了。
1: 哦，这就是假途灭国
0: 啊！假是假借的意思。借道在回国的路上也把虞国给灭了。
1: 还有呢，建土会盟说的又是什么故事呢？
0: 啊，建土会盟说的就是晋文公的一个时期的故事啊。
1: 哦，
0: 在晋国称霸了，在晋献公的晚期。国内发生了动乱啊，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了嘛哈，以后他回来了，这就是复国，这就是春秋五霸里的晋文公啊。晋文公他任用贤良，整顿政治，发展经济，那么齐国很快就国势强盛啊。他取代了齐桓公的位置，做了霸主了啊。做了霸主之后啊，齐国的霸业就衰落下去了，但是南方楚国的力量又起来了，所以说这晋楚争霸嘛，他们交相争夺霸主的地位，于是这两个国家就是晋国和楚国两军在城濮，城濮这个地方就
1: 是什么地方呢？
0: 山东的叫做鄄城啊，叫做鄄城县啊，在城濮的这种发生了大战啊，战争的结果
1: 怎么样？
0: 那么就是楚国败了
1: 哦，
0: 楚国大败，晋朝的军队占领了楚国的营地，把楚军剩下来的粮食吃了3天才吃完，
1: 哇！
0: 然后凯旋回国了哈，然后他称霸以后啊，在建土的这个地方啊，搭了一个台子啊，搭了一个高台，然后又是汇集天下的诸侯国哈，召集诸侯会盟，就是晋文公凭借他的实力。然后召集了天下的诸侯会盟啊，所以叫做建土会盟。建土的这个地点呢，实际上在今天还有，这个遗址还在，这就是河南的荥阳县啊，河南荥阳县的西南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当年这个会盟台的遗址。我们到河南荥阳去的地方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凭吊，也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一个地方。
1: 听您讲这个假途灭国和建土会盟的故事，他们的时间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0: 实际上是假途灭国在前面，建土会盟在后面，但是这里边为了押韵嘛，所以把两个顺序调了一下，把假途灭国放到前面去了。
1: 其实是建土会盟的故事先发生，
0: 对对，
1: 假途灭国的故事后发生。
0: 是这样的。
1: 那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又是为了什么呢？在千字文里，
0: 千字文里讲了很多的历史的故事。它第一就告诉我们前面说的那些俊逸密物 多事实宁那些历史上的功。

0: 臣将相，
1: 嗯，
0: 啊，他们的事迹有哪一些？
1: 嗯，
0: 啊，还有另外就是说，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在今天怎么样？我们借鉴它，
1: 对，
0: 啊，来解释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局势啊和政治现象。所以我们说了，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国际上的局势和春秋战国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相像，
1: 的确是，
0: 对，
1: 嗯，
0: 那么历史事件在今天又要重演了，
1: 嗯，
0: 当然重演，当然它的形式还有人物都会换新的，
1: 嗯，
0: 但是事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以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在历史上是可以找到这样事例的。
1: 嗯，
0: 根据历史上的事例，我们就知道今天要发生的这个历史事件，它的结局是什么。实际上历史上已经有了。
1: 哦，那我们其实应该多多的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让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我觉得更加文明一些。
0: 啊，是这样的。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比利时知名友好人士董博的复信中指出，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持续为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进步贡献中国力量。今天我们就走进玉溪，看一看这座滇中生态之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5: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16.71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绮麓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4: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兰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100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5: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4: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6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5: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 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4: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植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 91% 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5: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们相识于一个没有大雪的冬天，结束于一个枯木逢春的时节。故事很短，也很平淡，讲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少年自怨自艾，自导自演的一出情感大戏。总之就是我的喜欢结束了。张叶雷，你回头看。

你要是问我的心情，轻松里夹杂着些许失落吧。它像风，抓不住，留不下。我的灵魂在时间里游荡，它偏爱香甜又好闻的你，可你千万不要回头。我怕我忍不住，更怕你会赶我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一些歌名字听上去会是好的寓意，但听起来却很悲伤，比如说杨乃文的这一首《祝我幸福》。

杨乃文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歌手，不主流，也不会靠绯闻或是曝光取胜，在纷杂的娱乐界独树一帜。这一首歌可以算是我听过她诠释的最好的歌曲之一。明明歌词像是主人公有很多话要讲，在一个关头，一个选择别人即将成婚的关头，但是他又像站在海边的巨石，面对咆哮的海浪，淡然安静地说出几句现实，毫不造作，毫无铺垫，希望自己幸福。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乡亲们，马上就进入雨季了，这个节的一开始火了，有些人会自己去山上试会了吃试会了买。在这里有些斗金的特征，我一定要教导给大家。我们云南的是金子的王国，现在已经认得你有斗金有两倍多种，有些个好花落在脑方掉呢。我们山常见的有斗金子有两种，这些年的乱世界中斗呢，基本都是做这两种干方掉呢。一种是知名物高，俗称贝洛山、超级钟等等。这种钱的特征是头上戴了帽子，腰盖上系了裙子，这个脚上的还穿了鞋子。另一种呢，是长得阿拉胡糖钱一样的牙西在红哥，而其他可以吃的胡糖钱的，当了眼睛翘，你是翘不出来的。你只要不注意捡回了，一次就中毒。山上出尖的时候，认不得呢，千万不要捡，不要抹，不要吃，尤其是长在阴暗、潮湿、脏的地方。颜色好巧呢，形状奇怪呢，分泌物浓稠，而且翘起那是赤乎色呢，有辛辣、恶臭、墨臭这些怪味的金子，千万要小心了个，脏都不要脏，碰都不能碰。
3: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5: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4: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6: 岁月你看不见，
1: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至少

0: 接下来这一首歌，婉转悠扬的曲风，加上歌手极具张力的独特嗓音，赋予了他更多层次的情感表达。当歌手的声音一响起，就会把你的情绪牢牢抓住。小石姑娘，等风与你。
1: 月明

还记得这一首歌一上线就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在小时姑娘娓娓道来的诗意歌词中，月明星稀，不去晨衣，遥望天地，好似你的眉宇，浓缩了两人经历甜蜜之后又面临撕心裂肺的离别，百转千回，扣人心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这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我会在太阳下面，月亮下面，梦里面想念你，无论昼夜。这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世界，拥抱我不用想念。感谢你在我身边，在我跟前，在我耳边说爱我。刘莱斯，我爱你。

0: 不变。
1: 这么多次都是你在说对我的爱，为我鼓掌，为我欢呼，注视着我。这次用尽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我对你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我们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聚焦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
4: 没错，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也是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问题，那些舌尖上看似寻常的小事儿，都是总书记心中的大事儿。
5: 总书记明确指出，老百姓对农产品供给最大的关切是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农业发展既要杜绝新增生态环境欠账，更要逐步偿还旧账。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从源头守护农畜产品安全。
4: 哎，这两句话精准点明生态环境与农产品二者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生态环境是食品安全的源头根基，食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的民生答卷。
5: 山水林田湖草水土洁净，才能产出安全优质的食材。化肥农药滥用，养殖废弃物直排，带来水土污染，最终啊，都会顺着食物链影响餐桌健康。
4: 只有发展种养循环、绿色有机农业，才能形成生态优良、食材安全、群众健康的良性循环。
5: 咱们玉溪依托优良生态资源，统筹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走出生态保护与食品安全协同发展的本地路径。
4: 是啊，这样的鲜活案例可不少。抚仙湖流域的澄江蓝莓就是源头转型护水保食安的典型。
5: 没错，为了守住抚仙湖一类水质，2018年起，澄江全面调整种植结构，淘汰高肥高污染传统蔬菜，把蓝莓定为生态核心产业。市农科院专家介绍，蓝莓需肥量仅为普通蔬菜的1/3，全域推行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复合机制让蓝莓根系生长量达到传统土栽3-4倍，从根源减少土传病害，大幅降低农药化肥的投入。
4: 这一改变一举双赢，一方面大幅削减田间氮磷流失，减轻抚仙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产出绿色高品质鲜果，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增收、食品安全同步落地。
5: 像是在江川区九溪镇，针对草莓产业探索出了水旱轮作绿色方案。以往传统草莓病害频发，农药用量大，长期耕作还造成土壤盐碱化。
4: 当地农科部门创新推行草莓水稻轮作，水田厌氧环境天然抑制病虫害，搭配防虫网、黄栏板物理防控，大蒜套种生物驱虫，最大程度减少化学药剂使用。在改良土壤、提升草莓果品安全品质的同时，从田间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5: 齐鲁湖南岸的秀山街道六一社区是环湖农业绿色转型、守护蔬菜食品安全的一个样板。针对以往大水大肥的传统种植模式，社区打出了一套生态种养组合拳，蔬菜、稻谷、水旱轮作修复土地，洗菜废水回流农田循环利用，铺设雨污管网，阻断农田污水直排湖泊，配套无人机精准飞防、生物农药、太阳能杀虫灯等绿色防控设施，大幅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4: 社区所有上市蔬菜严格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检测不合格产品一律不准外销。 生态改造之后，社区产出的蔬菜销往全国各大市场，农残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既为起路虎减负，也守住了群众日常餐桌上的蔬菜安全底线。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生态文明建设从来不是脱离群众的宏大工程，最终落脚在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心健康。未来，玉溪将持续做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农业，守牢三湖生态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绿色农业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动力。
4: 没错，相信会有更多从玉溪绿水青山间走出的绿色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大家吃得安心、舒心、放心。好的，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6: 老师，老师，我想戴红领巾。
5: 那你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吗？
6: 不知道。
5: 要戴红领巾，首先就要加入少先队。
6: 那少先队是做什么的？
5: 少先队全名叫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6: 还是不太懂。
5: 不着急，慢慢的你就会懂的。这样吧，我先教你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6: 好呀。

0: 同心向党，薪火相传。
1: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2: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3: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4: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5: 一带一路 est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1: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6: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卡，
7: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8: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0: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9: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9: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是自强不息的背影，让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生命中是激活体能的运动，赋予我们健康的体魄。没有谁是天生的强者，努力拼搏，你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拘于心，不拘于行，让梦想与家国维系，让呼吸与时代同频。恰时光正好，趁风华正茂，让我们以奋进的姿态奔赴山海，拥抱未来。健康态，动起来。
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为什么大米直接吃，小麦要磨成面。大家是否好奇过，为什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多是蒸成米饭直接吃，而小麦却总是被磨成面粉，做成馒头、面包或面条呢？简单来说，这是因为小麦有一种大米没有的超能力，能形成面筋。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有弹性的小网兜，当小麦粉加水揉成面团时，其中的面筋蛋白就会互相连接，形成具有粘性和弹性的面筋网络结构。正是这个网络让面团可以拉伸、发酵、塑形，从而做出千变万化的面食。不管是蓬松的馒头、有嚼劲的面条，还是柔软的面包，都离不开它的支撑。那大米为什么没有面筋呢？因为大米的蛋白质组成不同，它缺乏能形成面筋的蛋白，所以大米加水后很难揉成有弹性的面团，更适合直接蒸煮，保留颗粒分明的口感。不过这并不代表大米不能变身成其他形态，如今大米也可以磨成粉，做成米线、米糕、河粉等各种美食。整粒的小麦仁也可以煮成麦仁饭，营养又健康。无论是小麦还是大米，都可以选择保留外层的麸皮，制成现在流行的全谷物。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糙米、全麦粉，正是因为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和更多营养，对健康有益。所以是否磨粉、是否去皮，更多是加工习惯和口感选择，并非必然。正因为小麦做成的面食多种多样，所以小麦也分专业特长，根据面筋含量和强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强筋、中筋、弱筋等类型。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筋力强，适合做面包。中筋小麦则常见于家常面条和馒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呢来到10:22，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呢是 FM1.4，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啊叫假日随心听。那每周六的10点到12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宇哥。那么在这儿呢，在这个周六的早上，我们首先呢要对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说声周末愉快。现在呢是正值暑期哈，而且呢大家应该有感受到了哈，在这个入伏之后呢应该这两天呢是属于中伏哈，其实这个天气呢还是相对比较闷热的。那么有时候呢大家的心情啊或者身体啊确实好像就觉得特别的烦闷哈，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啊，因为气候的原因哈。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推荐一些旅游的漫游线路哈，但如果你在家里面待着会觉得特别的烦躁烦闷的话，我觉得不妨呢咱们来一个慢线的旅游，就是两日就可以了，就是咱们用这个周末的时间来拼凑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哈。那么再加上现在这个孩子呢也已经放这个暑假了嘛，可以带上我们的宝贝一起来一个澄江舒适两日的一个漫游。首先呢咱们上午呢可以到达这个市井，咱们来一个慢逛哈。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就是比较喜欢，如果去到一个地方真的特别喜欢逛那个当地的农贸市场，因为我觉得不但可以领略到当地的那种人文风情，而且呢你可以去这个农贸市场里面接触到很多当地的一些美食也好，或者特色的一个农产品也好。真的是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真的就特别爱逛农贸市场，而且每次呢都是满载而归哈。所以呢咱们这个两日的这个漫游呢，首先呢咱们就可以到这个市花园农贸市场，来这个沉浸式的感受这种澄江比较鲜活的市井的一个烟火的气息哈。当然这个市场里面呢有这种新鲜的时令蔬果，还有这个山野枫木啊，还有本地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特产。哎呀真的会让你看的是琳琅满目啊，感觉满满的啊扑向你来的都是这种质朴的一种生活气息啊。当然你和朋友如果逛累了可以打卡扁担咖啡。在这个烟火街巷里呢享受一杯这个闲适的咖啡哈，真的是悠然而且又特别的治愈。好，那么喝到了咖啡之后啊，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休息之后呢，咱们就前往马房村，漫步这种连篇的荷塘栈道哈，剩下的这个荷影呢是随风摇曳啊，清风送香啊，在你眼前呢真的是满眼的都是那种清新的绿意啊哈。让你觉得你此刻的心情真的是悠然又惬意啊，而且这种沉浸式的感受这种乡村诗意的风光哈，因为你本来就是去玩的去放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的各种就是压力也好或者是各种不好的情绪啊，你可以把人直接的放在这种荷叶摇曳之中，我觉得想想那种感觉都是特别的棒哈。

好，那么不知不觉中逛来逛去呢，咱们午餐呢可以打卡这个以旧美食的片区哈，因为以旧美食的聚集地呢就很多，那种地道的这种澄江的这种湖鲜，还有这个农家风味的菜肴呢是啊很多家哈，当然每家呢这个食材呢都是天然鲜香，口味呢是温润地道的哈。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来这个忆旧美食片区，哎，吃一下这个澄江的当地的一个美食。那么下午呢，咱们就可以来到湿地懒湖景，湖畔享清闲。那么午后呢，咱们移步对面的月亮湾湿地公园啊，沿着环湖的步行道呢，你可以悠然的慢行，哎，这个临水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湖边的景色啊，近滩呢来赏一下你周边的美景。那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这个澄澈的湖色呢是尽收眼底。那么随后呢，咱们呢又可以漫步到这个太阳山小镇的小转街哈，然后逛一下这文艺的街区哈，然后呢来赏一下这种湖畔的景致哈，氛围感呢是既松弛而且呢又特别的治愈。另外呢，打卡呢自在的西岸下午茶，哎，临湖呢静坐哈，吹着那种小风啊，一股小风吹到你的脸上，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舒适和惬意哈。这样呢，咱们就可以解锁这种温柔治愈的一个湖景下午茶的一个时光。当然如果等到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网红的栈道上呢，咱们可以邂逅这种漫天的晚霞，哎呀，定格这种抚仙湖的一个绝美黄昏，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来上几组照片，哎，真的是夕阳啊，那种感觉，还有湖面的那种湖光，哇，真的是很美的哈。大家其实真的是如果去到的话，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这么多的一个美景和美食。那么不知不觉呢，又到了这个晚餐的时间啊！晚餐呢，咱们可以到这个彩虹广场美食街区，哎，咱们尽享这个澄江的烟火风味啊！当然，你可以吃主食，你也可以呢吃点烧烤啊，或者当地特色的一个美食哈。当然，在晚饭过后呢，咱们可以走一下哈，运动一下哈。当然，入住的环境呢也特别的好，咱们的品质的一个康阳酒店啊，环境呢是静谧雅致，而且呢它的配套呢是比较完善的。那么在就是浏览了一天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疲惫的时候呢，咱们呢就可以卸下这种旅途的疲惫啊，安安心心的咱们舒享这个静谧的一个休憩的一个时光。

好，这是和大家说到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线路。好，那么另外呢，是咱们呢可以这个溯源寻韵，山水归心啊。咱们的这个从上午开始，咱们走进这个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啊。如果是带着这个孩子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呢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在这个浏览的同时呢，也会让孩子呢掌握很多的一个知识哈。咱们呢探秘

这种5.181年这个寒武纪生物的奇境啊，当然在这个馆藏这个珍宝中呢，也读懂咱们澄江所独有的这种远古的人文底蕴哈。那么逛完了这个博物馆，咱们就畅游抚仙湖湿地公园。那么这个时候的湿地公园呢，景色呢是特别的美，因为花海呢已经次第盛放了啊，风光旖旎。可以乘坐这个观光车从容的游览啊、当然呢你可以步行也是可以的啊。不过步行的话这两天呢是有点闷热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遮阳的还有防晒的这个给带好了啊。咱们呢穿梭这种花海湖岸，哎，然后呢直达这个红沙滩，哎，打卡拍照啊，沉浸式的来解锁这种湖畔的浪漫的一个景致啊。上午玩累之后呢，咱们要到吃午餐的时候了啊，咱们呢就来到广龙小镇啊，咱们来品一下当地的地道的风味啊。当然澄江的特色美食呢，我觉得不用我介绍啊，大家呢都是有所了解的，哎，特别的多，比如说特色的这个猪八碗，还有这个石锅鱼等等一些经典的美食。咱们在这种地道的店味里呢，来感受这个澄江饮食文化这样比较丰厚的一个底蕴。

好，咱们吃了午餐之后呢，下午呢咱们可以游览这个鹿冲风景区，哎，可以漫步百年这种渔村的湖畔啊，临水静坐啊，品一下这种咖啡啊，独享这种湖畔清静的一个时光哈。那么另外呢，咱们可以亲游笔架山啊，登顶呢俯瞰这个抚仙湖的全景。湖山相依呢，水天一色啊，万顷的湖光呢是尽收眼底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呢就会豁然舒展。当然，沿湖慢行，咱们也可以赏这种古榕树啊，还有观湖湾呢啊，咱们尽览这个渔村山水的一个柔情的风光。下午如果你逛累的时候呢，那晚餐呢就已经在等着你了啊。傍晚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在这个鹿冲风景区呢来品尝地道的渔家美食啊，以及鲜美的这种湖鲜特产，以及质朴的一个农家的菜肴。另外呢，我觉得虽然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哈，那么在这儿呢咱们也要和大家呢来一个出行的一个小贴士哈。因为这个湖畔的气候呢是清爽舒适的啊，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呢会稍微有一点凉，哎，昼夜的这个微风呢是轻柔哈，所以大家呢在晚上的时候呢还是带一些薄的外衣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出行呢就特别适合啊休闲放松身心的这样一个啊休闲的一个路线哈。那么和大家推荐的这两条线路呢是动静相宜，张弛有度啊，特别适合啊这个赛后啊舒缓身心度假休憩。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十条云南省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其中涉及玉溪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共有两条。滇中云境探秘之旅，这是一条充满历史文化风情的文化旅游专线，拥有可体验的省级以上非遗项目20多项，特别是阿诗玛、四季生产调、哈尼哈巴等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等非遗项目，民族特色鲜明。沿线可探秘石林世界自然遗产的鬼斧神工，可探秘抚仙湖古生物化石群的生命起源，可探秘沅江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的雕塑艺术，可探秘建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可探秘众多民族文化的浓郁风情。这是一条寻根探秘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其中在玉溪通海县可游览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通海，秀山公园体验妙善学女子动经音乐窦墨堂的制作技艺，在华宁县参观华宁陶古窑址、宛窑村制陶一条街，体验华宁陶器的制作技艺，在澄江市参观抚仙湖畔抗浪鱼自然生态区，体验传统的车水捕鱼、大鱼笼编制技艺，到世界自然遗产澄江化石地参观帽天山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滇东南畅享云南之旅，这条线路是滇东南传统文化旅游热线，线路拥有可体验的省级以上非遗项目近20项，有以花灯戏、宗善舞、彝族海菜腔、彝族烟河舞、建水小调、壮族纸马舞、乐琴等传统歌舞戏剧类项目建成，沿线可游历史文化名城，可入世外桃源胜景，可感壮苗延边风情，可品民族特色美食，让你遨游其中，放飞思绪，舞动味蕾，静享人生。这是一条让广大游客在歌舞声中充分感受云南火一样热情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其中在玉溪红塔区游聂耳公园赏玉溪花灯，在青花街体验玉溪青花陶瓷制作技艺，大营街汇龙生态园体验米线节传统民俗，节日期间参与百年百味米线节系列活动，在新平县参观嘎洒镇大槟榔园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体验花腰带的人生礼俗，欣赏花腰带三线调、猫猫舞展演，体验服饰、刺绣、竹编、编鱼网等制作技艺，参观默沙南碱民族文化生态村，体验花腰带服饰的制作技艺，在沅江县参观纳诺乡塔朗村哈尼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观赏云雾梯田景观，里江哲嘎村参观体验傣族的织锦技艺，参与傣族舞狮活动，体验杨街乡兰浦村哈尼族的长街宴、宗善舞，参观彝族民居，体验阿哩对唱表演，背上行囊，远离喧嚣，寻远古印记，随非遗传人，体验一段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旅程。

0: 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哎，女儿，老爸今天买了好多种野生菌，看老爸给你做顿野生菌火锅。
4: 老爸，你真是老土，都不知道多种野生菌一起煮食可能会中毒吗？
3: 你听谁说的？
4: 食安办宣传野生菌中毒防控的宣传画册和动画，那叫讲的一个详细。
3: 上面都讲了些什么？
4: 首先是不采摘、不买卖、不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其次是烹调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加工，加工时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多种野生菌混合食用有可能引发中毒，野生菌要当顿吃完，不要隔顿吃。还有吃菌时不要喝酒，因为有的野生菌虽然无毒，但含有某些成分会与酒中所含的乙醇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毒素引起中毒，所以今天你不能喝酒。老爸，你知道野生菌中毒后的反应是什么吗？还有应该怎么办？
3: 哦，这个老爸就不完全知道了。
4: 那我给你普及一下呗。如食用野生菌后出现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幻觉等中毒症状，要立即拨打120及时就诊，在等待救治过程中迅速进行简易催吐，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淡盐水，用汤勺柄、筷子、手指等刺激喉部进行催吐，饮用少量糖盐水，防止脱水导致休克，要避免对已昏迷的患者向其口中灌水，防止窒息，要尽量保留中毒发生前使用的野生菌样品及呕吐排泄物，已被专业机构检验后供医疗救治参考，知道了吗？
3: 哎呀，这下知道了，我女儿真厉害，懂这么多，老爸都听你的。周末我们组织个家庭聚会，你给全家都宣传一下预防野生菌中毒的知识。

0: 园中后花园啊，就藏于千年碧玉温泉、宋沟潮汐古寺，还有这个青龙峡的原始峡谷，以及呢自带泰式风情的玉龙湾啊。当然，这个地方呢，啊，你不必赶路哈，一个周六的清晨出发，那么足够呢把这个城市的紧张哈彻底的给它抵净哈。首先咱们来到这个安宁温泉啊，天下第一汤哈。安宁温泉应该是我在十多年前有去过，哎，那我不知道我现在说到这个是不是和我去的那个是同一处啊。我觉得当时那个温泉的地方呢，应该是属于在那种树林中的感觉哈。当然我们说到的安宁温泉呢，是啊，沿这个螳螂川两岸这个温泉宾馆呢是一字排开啊，还有呢另外呢就是它的水温恒定在42至45摄氏度哈，水质呢比较澄澈，没有那种硫磺的味道哈，当然是可饮可浴的。想要泡得舒服呢，咱们推荐呢去这个金方森林温泉。哎，我不知道我去的那个是不是金方森林公园啊，因为我觉得哦应该是哈，因为十多年前呢同学啊过来玩，就带着他去啊，就感觉那个很多的泡池哎就藏于这种密林间哈。当然有什么啊这个树洞池啊、牛奶池啊，还有这个药池啊，真是错落有致，就感觉是一个一个特别好玩。哎，你泡了这个之后呢，你可以去另外一个也来感受一下哈。傍晚的时分呢，你山间的雾气呢就漫起了，哎，有一种那种误入仙境的那种感觉啊，真的特别的美啊。我说的应该就是个金方森林温泉啊。我觉得大家呢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夏季哈，在这个周末呢是完全可以去泡一下公园的啊这个温泉的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刚我们说到的安宁温泉，这个啊还有这个明代这个杨慎卿题的这个天下第一汤啊碧玉泉，哎，这样的一个题字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一下。那么另外呢，咱们来到了这个潮汐寺还有龙山秘境，这个地方呢距离温泉呢就是比较近啊，大概呢也就是1公里左右了哈。那么这是一座始建于宋代大理国时期的一个古刹，大殿呢是这种典型的宋元木构啊，寺内呢还有这个700年树龄的原梅，还有珍贵的一个三绝碑啊，顺道呢可以探访一下这个南侧的珍珠泉啊，就是看这个泉底气泡啊，像这个串串珍珠一样往上浮哈，真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爽。然后呢，可以再登上背后的龙山啊，沿着这个林荫步道呢缓慢的去行走啊。这个俯瞰这个螳螂川呢是蜿蜒如带，安宁城呢在这一刻呢真的是尽收眼底。
1: 快乐悲伤在风中，在风中大声唱。
0: 那么另外呢，咱们呢可以到这个青龙峡风景区啊，这个风景区呢是距离这个安宁市区呢也是29公里左右啊，也被称作为是都市旁的小九寨哈。这个呢是峡谷幽深呢、啊、这个溪涧潺潺啊，冷瀑深潭呢随处可见哈、啊、而且这个木道的啊木栈道呢平缓呢还比较好走，哎，当然夏季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戏水徒步啊，因为这个负氧离子呢是极高的，也是这种昆明周边比较经典的一个避暑胜地啊。当然如果你胆子特别大的话呢，咱们就可以 挑战一下这种五D的玻璃墙。哎，这个我是不敢的啊，因为我有恐高症哈、啊。当然就是要量力而行啊，如果你胆子特别大的话，你可以挑战一下的哈、啊。但在这里和大家呢做一个门票的一个参考、哦、那么成人呢门票呢大约是每位68元啊，建议游玩就是2到3个小时的时间。

钱呢就足够了。那么还有更多的啊，这个旅游景点，咱们在准点报时之后呢，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大家好，我是浩佳。哎，美杰，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去年呀，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写入了“155”规划里。
3: 我看到了。实际上啊，林下经济在2024年就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了，2025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10月写入了“155”规划。这是在国家规划层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重大部署。
4: 是呀，关于森林生态效益的转换，关于发展林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直强调要树立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之下，让老百姓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收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森林食品、林下经济，不断挖掘培育森林粮库、钱库。
3: 咱们玉溪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发展林下经济作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切入点，让森林、让绿水青山成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
4: 这几年咱们都有些什么样的好做法、好成效呢？
3: 咱们玉溪山林广袤，生态底子好，林地总量啊在全省不算突出，发展林下经济咱们没有盲目拼规模，而是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用链式思维在高质高效上下功夫，让一片片林子既能守住生态底色，又能生出实实在在的收益。
4: 哦，那具体怎么来做呢？
3: 首先咱们把林地资源盘活理顺了，通过全面推行林长制，咱们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

0: 林长管护体系，1600多名林长、数千名护林员常年巡山护林，摸清全市林地家底，同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推出林权抵押贷款，把闲置林地变成可经营、能增收的资产，为林下产业铺开打下制度基础。
1: 那如何盘活林下资源优势，带动群众增收呢？
0: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技优先是关键。比如澄江市梁王山片区1500亩林地发展松露、羊肚菌保育促繁，订单式种植销路稳，单羊肚菌一年产值就能达到300万。江川、峨山、翼门等县发展林下三七、天麻、绞股蓝连片种植，开发林下野生食用菌繁育，不占用耕地，不破坏森林结构，真正实现以林养药、养菌。
1: 想想啊，在森林里，树木提供遮阴、调温、保湿的天然微环境，而枯枝落叶又形成了富含有机质腐殖土，在适合开发的地方，林下天然适配菌、药、蜂、禽等物种的生长，林下经营不破坏森林主体，反而还增强了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增加了群众收入，获得了多重收益呢。
0: 是啊，在保护好资源的前提下找对路子，好资源是能够变身好产品的。比如在咱们沅江县，这里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萨瓦纳热带稀树草原生态景观，当地生态加产业加旅游融合发展，连续举办6届萨瓦纳科学论坛，萨瓦纳草原景观火爆出圈，成为旅游热点。依托哀牢山深处曼莱南溪老林、杨街观音山森林步道，沅江还打造生态采摘、林下体验、森林康养等特色项目。2025年森林景观利用产值达 14.78 亿元，实现看林、赏景、苹果、康养多元赋能。2025年咱们全市盘活林地发展林下经济369.9万亩，综合产值达 93.84 亿元，同比增长 36.43%， 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排全省前列。
1: 与15/5规划相同步，咱们的林下经济如何更上一层楼呢？
0: 咱们预期高度重视15/5期间林下经济的发展。市委主要领导在县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时指出，预期发展林下经济资源禀赋优良，基础扎实，潜力巨大，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行动上要善谋善为，要聚焦种在哪里、水从哪儿来、钱从哪儿来等实际问题，主动向上争取，出台本地管用政策，大力支持林下经济发展，力争15/5时期全市林下经济发展上新台阶，实现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生态保护共赢。咱们出台了玉溪市林下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科学规划布局，强化两种支撑，建强标准基地等8项重点工作。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森林景观利用4大业态将是玉溪林下经济的主攻方向。
1: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当一个个特色林下产业在玉溪扎根生长，生态能保值、资源能增值、百姓能致富的林下经济发展之路在玉溪将会越走越宽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客官，您里边请啊。您是打尖儿啊，还是住店呢？

0: 锅吃面，
1: 那您就来对了地方喽。咱这儿有老北京炸酱面、上海阳春面、新疆辣条子、四川担担面、山西刀削面、陕西臊子面，煮面、炒面、拌面、烩面是面面俱到
0: 啊。有这么多种面？
1: 那可不，我们中国56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吃法，您要哪种啊？
0: 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选哪一种了。
2: 来中国好福气，品美食，赏民俗，56个民族大家庭齐心协力，共创盛世繁荣。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圆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洗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青龙峡风景区哈，它距离这个安宁市呢也不远啊，大概就是29公里左右的时间哈。但门票呢在这呢也和大家做一个参考，那个成人呢大概是68块钱一位啊，那么建议大家呢2到3个小时的游玩时间呢就足够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到玉龙湾，哎，还有就是金色螳螂之欢。哎，这个玉龙湾呢是集这个老昆明饮食城还有东南亚风光以及这个湖光山色于一体。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拍一组异域感十足的大片，当然如果有胆子比较大的朋友，哎，我觉得可以体验那种蹦极啊，这个也是我不敢尝试的，我觉得太恐怖了哈啊！当然有的朋友呢就哎胆子特别大啊，就什么都给敢尝试哈。当然你可以尝试这个蹦极或者是这个皮划艇的这样一个刺激的一个运动的体验啊。咱们顺路呢走走这个金色的螳螂川，当然这一段呢就是牧羊湖段哈，风景呢特别的好。然后夏季呢这个向日葵呢是迎风摇曳啊，沿着街边呢可以骑行或者是散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情呢就会不由自主的慢下来了。那么另外呢咱们呢可以品味一下当地滇味的美食小吃啦啊，就是安宁的长旺米线哈，真的是肥肠呢是特别的软糯啊，血旺呢是特别的鲜嫩，而且这个汤头啊是滚滚浓郁啊。那么温泉镇或者是连然街老店呢，大概的价位呢是在每人哎人均12到18元。另外呢咱们可以去这个八街吃一下凉卷粉儿，哎，这个酸甜开胃哈，夏日是必吃的一道美食哈。还有这个羊汤锅，还有铜锅洋芋饭啊，如果大家有的朋友呢是泡完温泉哎，就泡的肚子比较饿啊，然后呢来一碗这个羊汤锅或者是这个铜锅洋芋饭啊，真的是暖身啊，然后呢又能得到满足哈。那么温泉镇沿街的这个农家乐哈，给大家呢也把这个价格呢给说一下，大概的就是人均60到80元，哎，这个价位呢我觉得也比较适中哈，比较亲民的哈。时间教会了我。那么另外呢住的地方呢也和大家呢会做一个推荐啊哈，当然这个温泉控首选呢就是要住到那种温泉街道的私汤民宿或者是精品酒店哈，那么这些酒店里面呢都有温泉啊，如果是有的朋友呢喜欢泡这个温泉的话，这两个就是私汤民宿还有这个精品酒店呢是最先呢推荐给大家，那么价位呢也是大概是200到500元一晚啊，就是不同的房间啊，价格性价比之选呢，就是说当然我们刚刚说到这两个呢价位呢有的朋友说哎好像感觉有点贵啊，当然这个性价比之选比较好的就是安宁市区的连然街商圈的一些快捷酒店哈，那么这个价位呢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私汤民宿或者是精品酒店呢就便宜很多，就是性价比呢又高很多啊，就是大概每晚呢就是120到180左右哈，而且呢是公交车呢是直达个景点啊，也比较方便哈。当然我们说到了如果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是出来呢想体验一番啊，这个价位呢是不是问题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和大家推荐这个轻奢体验，就是玉龙湾湖景民宿或者是一些高端的温泉度假酒店哈，那么这个价位呢就相对是比较高的啊，就是一般情况呢都是在500元起价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要所入住的酒店。

好的，欢迎再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好吃的美食地哈。当然，那个提起国内好吃的美食地呢，很多人都会想起这个食材比较清鲜的潮汕哈。有人呢会想起这个烹调精细的淮扬，当然也有人会想起这种麻辣鲜香的成都哈。其实，哎，我觉得真的是国内的很多的美食，真的都是各具特色啊，而且呢大家呢会根据自己的喜爱呢，就是在心中啊就评出一个，哎，我认为最好的美食在哪里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评说呢是因人而异的啊，因为有的人呢喜欢这种刚刚说到的这种麻辣鲜香的成都的一些味道比较重的美食啊，当然有也喜欢就是那种海鲜类啊比较清淡的清香的啊，比如说到的就是潮汕啊，还有呢就是喜欢就是做啊这个菜呢是色香味俱全，而且呢就是烹调呢是特别的精细啊，包括摆盘呢、啊、制作呀每一道工序啊，就是这种淮扬菜啊，这个当然是首推的啊。但是呢有一座小城，哎，美食呢是平时低调的，但是有独树一帜啊，颇有些啊只让爱我的人懂我的意思。哎，这个我觉得和刚刚这个宇格说的是比较契合的，真的是有的人只要你喜欢，我觉得对于美食来说就是只有爱我的人或者是说懂我的人才能够明白这道美食带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慰藉啊。那么去过好几次呢这个地方呢，你总会觉得，哎，你的舌尖呢又发现了这种新大陆啊。那么生活在这里的人呢就将那个山珍海味呢就通通的搬上了餐桌啊，用这个虾发酵成这个鲜醇爽口的调料，哎，不时呢还爱吃点红糟。那么很少有一座城市呢就是美食呢是包罗山海，但是呢又特别的接地气哈。有，绝对有这样的城市哈。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福建的福州，哎，就做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所有的方方面面啊。那接下来就和大家呢来到这个福建的福州，哎，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起航。为何突然一点传奇，如何我在你，哎，那么说到这个福建的福州呢，是以海为田，以鱼为米。哎，这里的海鲜呢，真的是鲜活的海味呢，感觉你根本都吃不完啊！这个濒临广袤的东海，还有这个水网密布呢，如江南啊，让源源不断的鱼虾蟹贝呢，都流上了这个福州人的餐桌哈。当然，在烹饪方面呢，我们没有必要需要就是感觉多么复杂的一个烹饪方式啊，只需要简单的清蒸啊，或者是白灼，哎，就能让你尝到这种，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鲜到这个掉眉毛的这种鲜味呢，你立刻呢就能够品尝得到啊。

对，我们说到这个闽菜就在这里发源啊，那么从中国呢走向世界啊，一口呢都是这种福州的味道。那么作为八大菜系之一的闽菜呢，老底子呢其实呢便是这个福州菜哈，无论是这个山珍还是海味，通通呢都往这个锅里搁啊，也登上过这个国宴的餐桌，当然呢也流传出这种福州菜香飘四方这样的一个美名。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到小吃哈，小吃呢福州人是特别认真的，因为街巷见的满满的都是那种古早味儿哈。清晨醒来的时候呢，咱们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顶锅糊，中午时分呢咱们可以尝一份满口生鲜的捞化，那么还有这个肉燕啊、鱼丸啊、光饼啊、千叶糕啊等等啊，真的数不胜数啊，就让你从早吃到晚。哎呀，这个真的是午饭的时间到，每当在这个时候呢做说这种美食的节目，真的会感觉这个口水都情不自禁的有点想生理反应啊，想下流的那种感觉啊，真的福州的美食真的是很多哈，而且真的很安逸哈。那么在午后暖阳下的那一碗碗糖水啊，真的是甜到你的心坎里，还有这种清甜酥烂的花生汤，还有软糯 Q 弹的豆花芋圆，还有这种细腻可口的芋泥等等啊，真的是很多这样的甜水啊，就是名字都是各异的，而且它的味道呢也是不一样的哈，就是感觉这种清润微甜的这种汤水水，哎，就感觉瞬间都能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

还有就待到这个夜幕降临呢，这个夜宵的烟火气呢就会整个的弥漫到你的整个城市啊，一方方夜市呢就亮起了灯啊，一处处小摊呢就腾起了水雾啊，就感觉这个大街小巷间呢飘荡着都是那种勾人的香气啊，包括这个海鲜烧烤，还有这个滋补的炖汤，哎，做炸物的小串儿啊，真的是温暖呢而又平实啊。当然呢，咱们不去求什么网红的打卡地啊，也不去争什么这个旅游城市的榜单啊。福州这座城市呢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守着自己的这种安逸的小日子啊，而且出门呢就能找到各种小吃啊，你不用就刻意的去找，你出门哎，各种小吃呢就随处可见，而且价位呢也比较适中啊，就不到30块你就能填饱你的肚子啊。还有就是看似这种平平无奇的街边小店呢，就操着一口方言的老板，或许呢就能做出哎让你魂牵梦萦的一个味道哈。那么这座低调的小城呢，真的哎，很值得花上这个几天时间啊，自在的逛吃逛吃啊，还有呢就是偶遇悠闲平和的一个慢时光哈。但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呢，真的是我们可以来这个福建的福州啊，品一下当地的各种美食。

然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各种小吃之外呢，咱们还可以这个赴一场山海的盛宴哈。那么在八大菜系中的闽菜呢，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实则呢它是蕴藏着山海。当然这个闽菜的主流呢便是福州菜啊，而依山傍海的福州啊就极其善于烹饪这种山珍海味哈。首先呢是海鲜粥哈，当然如果你有福州的朋友呢，他或许呢你到的时候他就会请你去喝海鲜粥啊。这个天色渐凉的秋夜里，如果秋天去啊，就这种一碗热气腾腾鲜美十足的海鲜粥啊，你喝完之后呢你感觉你整个胃都暖和了起来哈。还有就是佛跳墙，哎，素有这个中华第一汤美名的佛跳墙啊，当然呢是这个闽菜中的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哈。而它呢正是起源于福州哈，咱们别看它就能小小的一坛，哎，可是当仁不让的贵菜哈。为什么说它贵呢？因为确实它的这个食材呢很贵哈、啊、比如说鱼翅啊、鲍鱼啊、海参啊等等海味哈、啊、当然也少不了这个蹄筋啊、火腿儿还有笋尖等山珍哈、啊、当然这个鲍鱼呢用的是九头鲍，哎，火腿呢一定要用这个金华火腿啊，所以几乎每一种食材呢都比较贵哈、啊、而且呢也比较讲究哈、啊。

那么既然说到了这种盛宴美食呢，也不得不得说这个蛋糟香螺片哈。江南人民呢爱以这个酒糟酿菜，而这个福州菜的灵魂呢也在于这个青红酒制成的红糟。哎，无论是这种饕餮盛宴还是这种家常小菜啊，放点红糟呢，哎，准没错。那么一道这个蛋糟香螺片呢，就能让你念念不忘啊。这个厚薄适中的螺片啊，经过这个肥水的呛煮啊，穿一下，应该是就是锁住了那一份爽脆鲜甜，而且这种糟汁之中呢，就带着这种浓浓的酒香。那么喜欢糟香的小伙伴呢，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哈。还有呢，遍地呢都是古早味儿哈。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这是八大菜系之名菜啊，其实也藏着这种无数热乎乎的小吃哈。小吃，比如说我们首先和大家说到的就是鱼丸，因为在这个福州人的心目中呢，无鱼丸不成席。哎，它可以呢是早市上的汤丸，当然也可以是这个宵夜时的串烧，还能呢是这个家家户户的一个家常菜。所以说这个鱼丸呢，哎，早已渗入了福州饮食的一个方方面面哈。当然鱼丸呢有这个鲨鱼丸和这个鳗鱼丸，哎，这个鲨鱼丸呢就特别的鲜了哈。当然这个鳗鱼丸呢就更鲜啊，就选取这种鱼腹的嫩肉啊，将这个鱼肉剁融之后呢，与这个淀粉呢混合在一起啊，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的一个敲打，那么这样呢才能保证鱼丸的色泽洁白和这个口感的一个劲道啊。说到这呢，突然想起了这个周星驰的一部电影，就是《食神》。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是有感觉的哈，就是双刀火鸡嘛，就是打鱼丸的那种场景啊，真的是就浮现在眼前哈。这种弹牙的鱼丸呢，包裹着这种松软的肉馅儿哈，就是咬开那紧实的外皮，哎，还会飙出那种咸香的汁水。而且这个汁水呢，真的是这个鱼丸呢，如果大家去到福州人福州吃到过这样的鱼丸，你会感觉就是那鱼丸就没有一点鱼腥味儿哈。就按理说这个鱼丸呢是用鱼肉制作的啊，就是大家的心目中就觉得，哎，这个鱼丸会不会特别腥啊？真的没有腥，没有腥，真的，而且呢还没有鱼刺哈，真的吃起来特别的安心，要放心哈，是一口一个，哎，真的特别的过瘾。

哎，这个是说到的鱼丸。那么还有呢，就福州当地呢还有很多的小吃哈，就捞化哈。当然如果你在福州的街头呢你走累了，哎，那就去喝碗捞化吧，是清淡而不寡味。其实说到的这个捞化呢，捞的就是产自这个莆田的新化米线哈，就细细长长的，哎，一捞就熟了哈，而且呢也不易长开，也不会变坨，咱们呢可以慢慢的品尝它的味道哈。当然这个小吃好吃的秘诀呢就在于高汤，哎，就是浓郁鲜香的高汤呢可以说浸润着咱们的每一根米线，哎，我觉得有点像咱们这个玉溪的那种细的米线，比如说高汤，就比如用鸡汤啊这个炖煮的这种米线哈，我觉得应该是有这异曲同工啊，很像的哈。当然我也没有吃过，我只是凭感觉。然后呢，就是这个捞化呢，就是还有多种配料哈，就是吃起来的就比较满足了哈。还有什么小海鲜呐、牛肚啊、鸭胗呐、猪肝啊什么等等，哎，就是说你点什么就捞什么啊，就是而且价格呢也不贵啊，就花上个20来块钱，哎，就能把你的碗里的堆的是满满当当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好吃的叫顶边户哈。那么顶边户呢，是对于福州人来说，哎，这个一碗滚烫鲜香的顶边户，然后呢再配一个这个海蛎饼或者是油条，哎，就唤醒了你的每一个倦怠的早晨了。米浆呢在锅边呢浇上一圈，哎，这个汤干成皮之后啊，就刮入呢以这个苋子汁为底的热汤中，然后呢再配一些这个熟的鱼干啊、小肠啊、还有香菇呀等等，哎呀，真的是啊，热气间就满满的都是这种鲜美的滋味啊，哎，这个我觉得去到福州的话呢我得尝尝哈，我觉得我对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各色的甜汤哈，如果你吃到了这个福州了很多美食之后哈，哎，咱们再去喝碗这个10来块钱的这个小甜汤，哎，这个是清润微甜，也刚好呢就解了这种干燥闷热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哈。那么有的这个酥软不脆啊入口即化的这个花生汤啊，当然也有这种清清凉凉，哎，这个瓜果呢比较多的四果汤，还有呢就是那种嫩滑细腻豆香浓郁的豆花，哇，真的是一碗碗这个花式甜汤哈，就多到让你啊，就选择起来会有点困难哈，因为他们这种小甜汤真的是太多了哈。还有这种香甜软糯的芋泥啊，加了这个红枣啊、桂花啊，还有这冬瓜糖，还有芝麻，还有上好的这种熟的猪油，啊，入口呢就是那种浓稠绵软，好吃呢你还不会觉得特别的腻啊，真的是特别的美。当然我们说了那么多哈，其实呢这个福州的美食呢不只是就是宇哥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一些，还有

很多很多呢哈，咱们7686呢，如果不离开福州的话呢，你可以真的是花上很少的钱，你能够吃上很多天，你都吃到不重复哈。就是说从早餐到宵夜，全程呢是幸福满满。所以说咱们有空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一趟福州啊，是自在逛吃，悠闲逛玩哈。啊，宇哥在这里呢只是说了一个皮毛，哎，关于他们的美食真的是只说了个皮毛，更多的美食呢也期望大家呢有时间呢去当地，哎，咱们亲自的来把所有的美食呢都品尝一下哈。当然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哈。好了，那么以上的就是宇哥呢陪伴大家的时间了，也是今天假日随心听啊，宇哥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美食美景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咱们这个周末暂时就到这儿了，咱们下周六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胡萝卜夏季栽培注意事项。一、精细整地。胡萝卜是肉根类蔬菜，喜欢土壤深厚疏松，整地宜深耕，深度不少于30厘米，要做到精耕细作，达到土壤细碎、地面平整、伤情良好，最好整成2至2.5米宽的畦面，以利于排灌。二、施好基肥。为了防止有机肥发生烧苗问题，在施肥之前要进行充分腐熟捣碎，结合整地，每亩施腐熟的有机肥2500至3000公斤，三元复合肥50至80公斤。三、防治地下害虫。为了防治地下害虫危害，在有机肥中适量掺入杀虫农药，对保全苗有良好效果。四、种子处理。先将干燥种子上的刺毛搓去，以利于种子与土壤密接。播前将种子放入40摄氏度热水浸种30分钟，然后加入凉水，使水温降到20至25摄氏度，浸泡24小时，待种子充分吸水后捞出进行催芽。催芽的适宜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当半数以上的种子露出小芽后及时播种。试验表明，种子经过处理后播种，可早出苗2至5天，多出苗6.4%至9.6%。五、化学除草。播种覆土后，及时施用芽前除草剂，不但免除人工除草的大量用工，而且除草效果良好。可选用对胡萝卜安全且除草效果好的利古龙、湿田补、底草胺等除草剂品种。每亩用除草剂乳油100至150毫升，兑水60至80公斤，均匀喷洒地面，防治杂草效果达95%以上。六、盖草保苗。喷洒除草剂后，在畦面均匀盖一层厚2至3厘米的短蔓秸草，既可防止因大雨造成土壤板结而影响出苗，又可防晒保伤，以免造成种子落干，覆盖对保全苗有良好效果。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5: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6: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7: 一带一路 est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3: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8: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卡，
9: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0: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越南真美妙。
11: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2: 那是什么道？
13: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12: 那这条呢？
13: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12: 那怎么办呀？
13: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12: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13: 那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4: 农科小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韭菜管理技术要点。韭菜夏季管理要注重除杂草、排水涝，加强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并减少收割次数，促进韭菜旺盛生长。免割，夏季高温导致韭菜营养积累少，消耗大，影响植株生长，且叶片组织纤维增多，质地粗糙，生长减弱。从6月下旬至8月上旬应停止收割，以利于养根。8至9月份可收割1至2次，9月下旬后停止收割。最后一次收割，割茬应稍高一些，尤其是前年栽植的韭菜，在夏季高温期间停止收获，每天早晚用喷壶洒水各一次，保持地表湿润，但不能泼浇。由于免割、肥水足、生长势旺等有利因素，韭菜夏季常有倒伏现象，倒伏后易腐烂并诱发疫病造成死亡。防止倒伏的措施是氮肥不过量，浇水勿过量，遇暴雨时勤防涝。韭菜叶片过长可能发生倒伏时，应剪短韭叶。除草，夏季高温，秋季多雨，杂草滋生，影响韭菜生长，要及时将其拔除。摘苔，由于韭菜开花结实时会大量消耗养分，影响植株生长分裂和营养物质的积累，从而影响来年产量，因此应在韭苔幼嫩时及时摘除，培养高产植株。防治枯萎病，夏秋季高温或雨后烈日暴晒易发生枯萎病，症状表现为在接近地面处发生水烫状的病斑，严重时全株枯死。管理上要注意排水防涝，并摘除黄叶，保持行间通风良好，减轻病害。还可以用50%多菌磷500倍液灌根防病。防治韭蛆，夏季韭蛆发生较为严重，可用50%新硫磷800倍液结合浇水，缓缓流入水沟即可。也可在割完韭菜施肥整地时撒施新硫磷颗粒剂，或在韭蛆幼虫发生盛期母用20%韭蛆净0.75至1公斤，兑水1000公斤根部浇灌。

忍耐着可厭，完全違見

0: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整治，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1: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等你就成了一种习惯。等你学会说话，
2: 妈妈叫妈妈。
1: 等你放学回家，
3: 哟，这么多好吃的，
2: 看把你馋的，等孩子回来一起吃。
4: 妈，我回来啦。
3: 就等你了，快洗手吃饭。
1: 等你慢慢长大。
5: 爸，这段时间太忙了，等我有空了就回去看你们。
6: 妈，家里平时都缺什么呀？
5: 等我有空了。

0: 们买回来。等我有空了，我……
1: 父母一直在等你，别让爱等太久。
2: 今天我请客，大家动筷吧。
0: 哎，稍等，还有两位朋友没来呢。
3: 这不都到齐了吗？
4: 这是你们这桌要的公勺公筷。
3: 原来是公勺公筷这两位朋友呀。好，这下可以开始了。
5: 公勺公筷为友，健康卫生，天长地久。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2: 关于糖的四个误区。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的改变，糖尿病患病率逐年上升。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患病率为 11.9%， 糖尿病前期检出率为 35.2%， 5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更高。关于糖，我们需要注意这几个误区。糖尿病患者只需控糖而无需控油盐吗？实际上，高油高盐饮食都会增加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其危害不亚于高糖饮食。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成年人每天盐分摄入量超出正常范围后，每增加 2.5 克，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将增加 65%。而高油饮食会导致高甘油三酯血症，从而加重胰岛素抵抗，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因此，糖尿病患者除了要控制糖的摄入之外，还要注意清淡饮食，控制油和盐的摄入。每日烹调盐用量不宜超过5克，烹调油用量应该控制在25克以内。那么，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将血糖水平控制得越低越好呢？对于一般二型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到可以降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风险的程度就可以了，也就是空腹血糖在 4.4 到 7.0 毫摩尔每升，非空腹血糖小于10毫摩尔每升，血糖过高和过低都不好。有些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惜采取断碳水、戒碳水的饮食方式，或者过多的使用药物，造成血糖太低，甚至导致低血糖症。这些做法不可取。长期低血糖会对神经系统、血管和内脏造成危害，容易诱发心脑血管问题。因此，糖尿病患者必须严格按照医嘱用药，平时出门时随身携带一些含糖的食物或饮料，当出现轻微低血糖症状时吃上一点，可以有效地缓解低血糖的症状。
3: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山竹果肉上的黄字能吃吗？山竹被誉为果中皇后，拥有紫色外皮和白嫩果肉，吃起来肉嫩汁多，酸酸甜甜，还带有果香和花香，也称稻碾子、凤果、朗吉士。它原产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一种典型的热带水果，目前在我国海南、台湾、福建、广东和云南等地也有种植。很多消费者喜爱它甜软多汁的口感，但买回家有时会发现果肉上有神秘黄渍。这些黄渍其实是山竹果皮中的天然分泌的树脂，也被称为黄胶。在果实运输或采摘过程中受到挤压或损伤时，树脂会渗入果肉中导致染色。储存温度不当、成熟度不足也可能导致这一现象。虽然少量黄斑一般无毒，可以食用，但它也意味着果实曾受损，果肉结构可能已发生变化，更容易变质。若黄渍面积较大，果肉变硬有异味，建议不要食用，以免引起胃肠不适。挑选山竹有一个简单的口诀：三看、一按、一闻。第一，看颜色。优质山竹的果皮应呈紫红色，略带弹性。第二，看果底的花瓣数量，通常对应果肉的数量，一般5瓣到7瓣最佳。瓣数越多，果肉带核的概率越低，且口感好。第三，看果蒂，新鲜的果蒂呈绿色且紧实，如果已经枯黄脱落，可能存放时间较长。一按，是用手指轻轻按压果皮，应该有微微的弹性，如果按起来硬得像石头，说明已经老化不宜食用了。一闻，是靠近嗅一嗅，如果带有异味也要提高警惕。 山竹属于热带水果，买回来后建议低温贮藏，能延缓山竹果壳木质化和果肉褐变，减少营养流失。建议一周内食用完，否则果肉会逐渐变黄变硬，影响品质。需要提醒的是，山竹含糖量较高，食用后应及时漱口或使用牙线清洁，避免糖分残留滋生细菌，引发龋齿等口腔问题。
4: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回过了流转的世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晴天。

0: 们这空壳子的理财公司啊，专注于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特别好下手。
1: 只有理财，
2: 钱才能生钱。
3: 往后呢，我就坐等提成了，挣大钱，挣大钱。
4: 我们这吃不死人的保健品，专注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年人，发展很迅速。爸妈，你们就信我这个干女儿，吃了这个，保证您呐健康长寿，寿比南山，山高水长，长命百岁。
5: 我们这所谓的投资收藏，专注于儿女只给爸妈钱花的老年人，骗的就是他。我们这个收藏品，等到了3099年的时候，那可就是老古董了，特别值钱。
6: 朋友，骗子们都是如此专注地陪着咱们寂寞的爸妈，你愿意专注地花些时间多陪陪老人吗？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1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4: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3: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为什么大米直接吃，小麦要磨成面。大家是否好奇过，为什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多是蒸成米饭直接吃，而小麦却总是被磨成面粉，做成馒头、面包或面条呢？简单来说，这是因为小麦有一种大米没有的超能力，能形成面筋。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有弹性的小网兜，当小麦粉加水揉成面团时，其中的面筋蛋白就会互相连接，形成具有粘性和弹性的面筋网络结构。正是这个网络让面团可以拉伸、发酵、塑形，从而做出千变万化的面食。不管是蓬松的馒头、有嚼劲的面条，还是柔软的面包，都离不开它的支撑。那大米为什么没有面筋呢？因为大米的蛋白质组成不同，它缺乏能形成面筋的蛋白，所以大米加水后很难揉成有弹性的面团，更适合直接蒸煮，保留颗粒分明的口感。不过，这并不代表大米不能变身成其他形态。如今，大米也可以磨成粉，做成米线、米糕、河粉等各种美食。整粒的小麦仁也可以煮成麦仁饭，营养又健康。无论是小麦还是大米，都可以选择保留外层的麸皮，制成现在流行的全谷物。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糙米、全麦粉，正是因为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和更多营养，对健康有益。所以，是否磨粉、是否去皮，更多是加工习惯和口感选择，并非必然。正因为小麦做成的面食多种多样，所以小麦也分专业特长。根据面筋含量和强度的不同，可以分为强筋、中筋、弱筋等类型。强筋小麦蛋白质含量高，筋力强，适合做面包。中筋小麦则常见于家常面条和馒头。
1: 喝水的小知识。喝水太多会导致水中毒吗？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内喝水量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导致体液浓度降低，血浆钠离子的浓度减少，血液稀释，血浆蛋白质的总量以及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及减少等问题。那么喝水太多真的会水中毒吗？医生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的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排泄速率，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包括细胞水肿、脑压上升、肺充血、肾脏损害、肌肉损害等，甚至有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单次大量喝水有可能加重肾脏的负担，因此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要注意。运动员或高温作业者建议大家分次饮用含有电解质的水，过量饮水容易诱发饮水后的电解质紊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喝水，会稀释胃液。那这种说法准确吗？其实这也是一个谣言。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导致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那喝水的选择也很重要，比如喝含糖的饮料等于喝水吗？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不爱喝没有味道的水，喜欢喝一些含糖饮料，但实际上喝含糖饮料并不补水。有很多科学研究比较了含糖饮料和水对于改善水合状态的作用。喝水可以调节机体的水合状态，让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好的状态。含糖饮料尽管也是液体的补充，但它对于水合状态有着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喝含糖饮料可能反而会增加我们脱水的风险。同样是液体，它们的补水能力和补水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
2: 今天我请客，大家动筷吧。
3: 稍等，还有两位朋友没来呢。
2: 这不都到齐了吗？
4: 这是你们这桌要的公勺公筷。
2: 原来是公勺公筷这两位朋友呀。好，这下可以开始了。
5: 公勺公筷为友，健康卫生。 天长地久。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理论学习专栏第二季，我是主持人美杰。
5: 大家好，我是浩佳。今天咱们把镜头对准高原明珠抚仙湖，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聊一聊咱们玉溪守好抚仙湖一湖清水，走出绿色发展新路的鲜活故事。
4: 2024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句话放在抚仙湖畔，每一步实景、每一户百姓的日子都能印证。
5: 没错，抚仙湖蓄水量占

0: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六成以上是珠江源头关键水源地，守护这一汪碧水，守的是区域生态家底，更是沿岸群众稳稳的幸福。我们走访澄江马房村村民杨文俊，他感慨万千地说，如今全市系统治湖，岸绿水清，我把自家小院改成民宿，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靠着干净的湖水稳稳增收。
1: 为了抚仙湖水长清，咱们玉溪始终坚持系统、科学、精准、依法、全民五大治理路径，推动保护从一湖之治升级为全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0: 咱们持续抓实治污水、治垃圾、治农业面源污染、科学改善湖泊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重点工作。国家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优，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1: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截污治污就是护湖第一道关口。目前在抚仙湖流域建成了五座污水处理厂，339个自然村全部实现截污全覆盖。2025年流域城乡污水处理率 99.0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 97%， 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全域清零，从源头掐断污染入湖路径。
0: 就拿主要入湖河道梁王河来说，近年来通过河道水质提升、清污分流两大工程，清淤截污修复岸线，2023年起水质常年稳定优良。如今抚仙湖所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 90%。
1: 抚仙湖北岸建起生态蓝蓄带综合工程，设立清污分流、拦截调蓄、水质净化三道防线，同步修复湖滨湿地，整治废弃矿山，补种环湖绿植，生态补绿面积超30万平方米，层层绿色屏障牢牢护住湖水。
0: 保护不是束缚发展，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咱们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提质，澄江蓝莓就是最好的例子。从传统露天种植 1.0 版迭代到智慧设施种植 5.0 版，品牌越做越响，鲜果一夜送达全国，两日远销海外。既转变粗放种植模式，也给乡亲们在家门口提供稳定就业增收的渠道。
1: 广龙社区的居民李俊跟我们说，从前守着薄田勉强糊口，搬迁后开启特色民宿，不用外出漂泊打工，一家人在家门口就能安稳过日子，好日子全靠这一壶好水托底。
0: 这份治理成效也收获国际认可，抚仙湖保护案例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十大典型案例，为全球湖泊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1: 如今的抚仙湖依然是烟波浩渺，万顷琉璃，同过于特色餐饮、环湖生态民宿持续走红，高原帆船、环湖骑行、徒步、攀岩、潜水等旅游新业态蓬勃兴起，护湖理念深入人心，小手拉大手、高原湖泊卫士等全民护湖活动常态化开展，老人、孩子、商户都主动当起湖泊守护者。
0: 抚仙湖的华丽蝶变，正是玉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真正实现一湖清水永续滋养，一方百姓富足安居。
1: 绿水青山是无价的自然财富，更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财富。未来抚仙湖的一湖清水的故事还会持续书写，指引玉溪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0: 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3: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2: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针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去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我这最近呢，老不舒服。
3: 哎，这是怎么了？
2: 我这开车就急躁，见车就想超。
3: 哟，这还真有点问题。
2: 可不，我堵车想骂人，没事儿按喇叭。
3: 哎呀，你这是得了最近流行的路怒症了
2: 啊！路怒症，哎，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3: 哎，听我跟你说，交规要遵守，相互多礼让，养成好习惯，文明来出行，听听轻音乐，看看好风景，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2: 得，那咱以后啊，就这样开车，
4: 告别路怒症，无病一身轻。
5: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5: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0000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4: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5: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6: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7: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8: 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今天呢，云生想和大家聊聊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提到陶渊明啊，大多数人会想到他在《归田园居》里边的经典诗句：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不落尘网中，一去30年。还有呢，就是他的饮酒诗里边说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这些诗词当中啊，可以感受到陶渊明是一个清心寡欲、喜好田园生活的人。不过呢，这个只是大家了解到陶渊明比较诗意的一面，他呢还有大家所不熟悉的比较世俗的另

0: 面。今天的历史聊斋啊，云生就和您聊聊多面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九岁丧父，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后来呢在外祖父孟家的家里边生活。孟家呀做过官，藏书是很多的，这个给陶渊明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优越条件。在当时学者们普遍以庄老为宗而处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啊学了老子庄子，而且呢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所谓艺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意似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太元七年，也就是公元382年，陶渊明18岁了，前去投奔父亲生前的挚友谢玄。谢玄呢，当时正担任着兖州刺史的要职，他呢热情地款待了陶渊明，并且啊让陶渊明和他的孩子谢焕一起读书习武，准备过一段时间呢正式地启用陶渊明。可没想到啊，不久之后陶渊明就接到了家中的来信，说母亲身体欠安，让他赶紧回家。陶渊明回家不久，谢玄呢就因为当时专权的皇族对他的猜忌和攻击是抑郁成疾，溘然长逝。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啊，陶渊明是郁郁不得志，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好了，于是啊天天是借酒浇愁。慢慢的，陶渊明喝酒成瘾，每次喝酒必须得喝他个一醉方休。公元393年，陶渊明在江州谋了一个祭酒的差事。在江州啊，这个属于要职啊，握有重权。那说这是什么官啊？这个祭酒啊，是江州刺史王凝之自己设的这么一个官职。在晋朝的时候啊，地方官是有权自己设置自己的下级官吏的，只需要向上报备就可以了。这王凝之啊，他可是个怪人，非常的迷信。想当初孙恩在攻打会稽的时候，他非但不出兵御敌，反而是设祭坛求神祷告，一通的烧纸画符。王凝之啊，脾气还不好，喜欢用鼻孔看人。陶渊明呢，那也不是个示弱的主啊，所以这俩人呢可以说是隔阂很深。陶渊明不久就心灰意冷，甩袖子不干了。因为家里人口多呀，陶渊明的收入是日渐减少，家里边的境况啊那是一日不如一日。后来呢，在好友庞尊的再三劝说之下，他到了荆州，投入到荆江二州刺史恒玄的门下。不料陶渊明发现恒玄这个人呢，他有篡权的野心，哎，想当皇上。陶渊明可不想趟这趟浑水。这一年的冬天，陶渊明母亲病重去世，他呢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辞职回家不干了。后来恒玄叛晋，被刘裕、刘毅等等这些人给击败之后，挟持着晋安帝到了江陵，陶渊明投奔到刘裕的身边。但是不久啊，他就发现这个刘裕剪除异己，任人唯亲，这个使他感到特别的失望，于是呢打算辞职归隐。但是陶渊明的堂叔陶魁不同意，对他说啊，你去归隐田园啊固然很好，可是你年龄大了，你又不善理财，你看现在孩子还小，家境又贫困，这往后的生活可该如何维持啊？我的看法啊，你不如走一条中隐之路。这个中隐呢，指的就是做地方上的小官。陶渊明是思索再三，接受了朝廷的任命，成为了彭泽县令。这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啊， 仕途经历也直接导致了他的最终归隐田园。那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话说在公元405年，陶渊明在彭泽做了县令。这个陶县令他可不会阿谀奉承，不会上下打点，即使当了县太爷也是一任清贫的知县。那年头啊，朝廷拨下来的办公经费是非常的有限，还要承担着三班衙役以及师爷的工资，这些开销仅仅靠着朝廷的俸禄那是难以应对的。但是工作任务呢却很是繁重，主要啊是负责朝廷摊派的各类赋税和贿赂上级的银两，所以陶渊明觉得很累很烦，心里边很别扭。有这么一天呢，上级派督邮来彭泽县检查工作。按照官场的常规，所到之处你县令就得好好的招待，然后呢多多的给他打点银子，以求督邮大人能够向上级美言这么几句。可是陶渊明他没钱打点呢，只好就准备空着手前去会见督邮。手下有人提醒说，我说陶县令，您得穿官衣儿啊，还得带银子呀，您这可是去见督邮大人呐。陶渊明终于忍耐不住了，他说，我不能为了5斗米就向这个小人折腰，那意思呀，我不能为了当这个县令小官，为这点俸禄向这个贪官屈服。于是啊，陶渊明一甩袖子，扔下官印，辞职还乡去了。从此呢，历史上留下了不为5斗米折腰的典故。这个也是史记记载的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此后呢，他过上了真正的隐居生活。陶渊明在隐居之后啊，得知刘裕篡权称帝，这使得他复兴东晋的梦想是彻底的落空。于是呢，改名叫做陶潜，拒绝任何的官方来往。很多人认为啊，陶渊明归隐之后就成了一个普通人啊，甚至是穷人。真的是这样吗？陶渊明聪明绝顶，几个儿子呢？却又非常的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愚笨，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半时段呢，和大家说了大诗人陶渊明有过几段不顺当的仕途经历，再加上他本身就喜好自由恬淡的田园生活，辞官之后的陶渊明彻底的归隐田园。那么陶渊明归隐之后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没有收入的他是不是真的变得一贫如洗了呢？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啊，甚至说他是不过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那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咱们呢一起来分析一下。在陶渊明著名的诗篇《归田园居其一》里边写道，方宅10余亩，草屋8-9间。你这么看来，陶渊明实在算不上是穷人。而实际上呢，陶渊明的祖辈那是做官3代啊，是浔阳的名门望族啊。虽然他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败落了，但是瘦死的骆驼他也比马大呀。陶家仍然还有着不少的田产地业呢，可以考证的就是上京闲居、原田居，还有南村等处， 归隐的初期，陶渊明在家里边是饮酒赋诗，琴书自娱，生活的相当清闲。这个时候的陶渊明过的那是最舒适的文人闲居生活。50岁以后，由于连年的遭受自然灾害，再加上战祸延绵，陶渊明的境遇确实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到了他晚年的乞食诗里边，就被很多人看成啊是他沦为乞丐的重要证据。但是清朝人陶弼全指出啊，说这是借韩信乞食的故事来起兴，因此上才起了个乞食的题目，那不一定是真的有这件事儿。而且乞食是诗人晚年遭灾时候所作，并不是反映他平时的生活状况。诗人写这个诗的意旨，主要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在贫困的情况下是如何励志苦节的。在陶渊明晚年的时候，和有五斗米俸禄的时期相比啊，生活状态是有变化，但是他除了种田的收入之外，另外有授课教徒的筹资，还有显贵的馈赠。至于故人的宴请啊，新知的相邀啊，那饭局是一直都不少，给诗人的资助呢，那更是司空见惯。所以啊，鲁迅先生就断言说，纵使陶公不是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陶渊明确实讲述过自己的清贫景况，并且呢写有相当多的叹贫苦寒之句，只不过他所说的这个穷啊，是跟祖辈比起来，哎，是我穷了，晚年比起前半生来呢过的是穷了，比起那些门阀士族的巨富来说算是穷的。然而他绝非是一贫如洗，要是跟当时真正的贫农相比啊，那他好得多了。当然了，这不是说陶渊明没事就爱哭穷啊，他矫情。作为诗人的陶渊明啊，他是在借穷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和心情。其实陶渊明生活的怎么样，从他的一个嗜好咱们就能看出端倪。什么嗜好啊？喝酒。陶渊明这一生啊，他就没离开过酒。但是喝酒他喝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后世有不少的评论。有人认为啊，他是饮而不乱，陶醉一词就是来自于陶渊明，而且陶渊明有许多的诗词都是在他饮酒之后所作。有人统计过啊，收录在陶渊明集里边142首诗当中，有56首诗是和饮酒有关的，所以有人就认为呢，他可以掌握醒与醉之间的这个分寸。不过更多的人认为呢，他是个嗜酒如命之徒，哎，还有几个小故事作为佐证。话说陶渊明刚刚担任彭泽县令不久的时候，朝廷分他300亩地，他呢不假思索就下令全给他种上可以酿酒的高粱。在老婆一再的请求之下，他才勉强地答应让出50亩地去种精米，其余的250亩全都给我种高粱，干嘛呀？酿酒喝呀。除了自己酿酒，还有官员呢投其所好的请陶渊明喝酒。江州刺史王弘是个官场上的老油条，很想结识陶渊明，但是陶渊明呢自是清高啊，一直对他呀是不理不睬。有这么一天，他听说陶渊明要去庐山，王弘就托朋友庞通带上了酒和酒具，在去往庐山的必经之路有这么一个叫做丽里的地方，邀请陶渊明喝酒。陶渊明当时啊正患脚疾，哎，腿脚不方便，但是他一听说有人要请他喝酒，立马就让两个门生用小轿把自己给抬过去了。到了地方一看见酒，陶渊明就顾不上讨厌王弘了，哎，仨人坐在一块儿是推杯换盏，大喝特喝。陶渊明还有一位喝酒的知己叫颜延之。有一天呢，他出差路过浔阳，拜访老朋友陶渊明，俩人呢就天天喝，而且必须喝到大醉酩酊，是不醉不罢休。颜延之离别的时候送给陶渊明20000钱，陶渊明刚跟好朋友挥手告别，转身就把这20000钱呐、全都放酒馆里了。 好家伙，把这酒馆掌柜的吓了一跳，就听他说，我烧酒取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后我到你这儿来啊，到这儿就得喝，数钱太耽误功夫了。

从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故事来看，陶渊明肯定是酷爱喝酒，他的这个爱好满足了自己，但是也埋下了祸根。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陶渊明啊，天资颖悟，才调过人，但是他这五个儿子呀，就没有一个成器的。他还曾经写下一首著名的骂儿诗，把这五个儿子挨个的骂了一遍。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白发背两鬓，肌肤不复时，虽有五男儿，总不好执笔。阿叔以二八，懒惰故无匹。阿轩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断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离与利。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读完之后啊，可以令人捧腹大笑。翻成现在的白话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说，我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肌肉松弛的老头子了。虽然我有五个儿子，可是他们呢都不喜欢读书学习。大儿子陶叔岩已经16岁了，却非常的懒惰。二儿子陶轩乙快15了，到了治学的年龄了，他就是不爱读书。三儿子陶雍奋和四儿子陶端义是双胞胎，可是智力啊非常的低下，连六跟七都分不清楚。小儿子陶通同已经9岁了，还比不上那四岁让梨的孔融呢，他呢就知道吃梨。嗨，可怜我老陶啊，大概这个就是我的命。得了，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喝吧。哎，这还喝呢。面对这些不上进的儿子呀，陶渊明以为是天命如此，殊不知这很有可能和他长期毫无节制的饮酒有着很大的关系。根据咱们现代医学的研究，长期饮酒过度会破坏人的遗传基因，致使后代出现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在古代的时候啊，人们对这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并不了解，因此准备要孩子之前，什么忌烟忌酒啊，忌这忌那的都不讲究，所以陶渊明这五个儿子都不大聪明，也就不足为奇了。元嘉四年，也就是公元427年9月的中旬，陶渊明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三首挽歌诗。在第三首诗当中的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啊看的是那样的平淡和自然。不久，陶渊明走完了他63个春秋的人生旅程。陶渊明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也就是现在的柴桑区和庐山市，就在这两地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两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写“晋征氏元公敬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代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纵观陶渊明的一生啊，物质是相对匮乏的，但精神上呢是绝对富足的。他辛苦躬耕，不随波逐流，始终保持一颗纯真的心。他爱好田园，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美的诗篇。但他喝酒这个嗜好影响了自己的后代，可以说是非常的遗憾。酒对于诗人来说呀，是调味剂。你看李白斗酒诗百篇，可一旦过量变成了嗜酒酗酒，那就没那么美好了。所以啊，万事都要讲求一个度字。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当城市热浪翻涌，玉溪的山水间正悄然铺开一幅多维度的清凉拼图。从万顷琉璃到原始森林，从千年文脉到竹海秘境，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天然空调房。夏日到玉溪，一场直抵身心的清凉奇遇等你前来解锁。红塔区龙马山景区，位于红塔区东北部的龙马山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主，钟灵毓秀，奇险壮观。景区内有天空之城、小石林、999级天梯、火把广场、户外拓展基地等旅游设施。龙马山山顶终年云雾缭绕，山色葱郁，登临龙马山，享凉风习习，听松涛阵阵，举目远眺便可俯瞰红塔区城市风貌，田园阡陌，道路水渠，沃野良田尽收眼底。红塔区九龙池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10公里麒麟山下的九龙池，又名麒麟溪，是玉溪红塔区著名的佳景名胜之一。公园以清澈旺盛的源泉、雄峻的山崖、依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参天的古树而著名。园内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酷暑生凉，严寒不冻，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走进九龙池，在山岩峭壁下，一潭一亩见方的泉水清澈见底，潭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甘甜清冽的清泉从泉眼悄悄涌出，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斑驳的树影中游荡。正所谓古松百丈作涛声，簌簌生凉暑不争。澄江抚仙湖，玉溪的避暑胜地自然不能少了风光旖旎、风景秀丽的抚仙湖。抚仙湖晶莹剔透，清澈见底，古人称之为琉璃万顷。清澈蔚蓝的画布下，天空和湖水是云朵的舞台，湖光映着山色，清风伴着花香，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在这里，你可以乘坐帆船冲浪，潜入水底探秘，或在月亮湾白沙滩逐浪嬉戏。傍晚在湖畔的咖啡馆里收获漫天霞光，夜晚栖居湖畔民宿枕浪而眠，你想要的夏天这里通通都有。玉溪避暑远不止于降温，它是在龙马山巅触摸云海，在秀山楹联间对话历史，在竹海深处静听天籁，在哀牢秘境畅快呼吸。即刻启程，解锁属于你的玉溪避暑地图。
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
0: 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哎，媳妇儿，下班了。
9: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9: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0: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5: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宋代啊，是咱们国家历史上一个格外迷人的朝代。那为什么说它迷人呢？北宋末期的开封，那是一个超级的大都市，生活在那儿的人口啊，据说上了百万。从这一点呢，咱们就可以看出宋朝繁荣的经济、开放的精神和发达的文化。这些呢，也吸引着后人不断地翻开浩如烟海的宋代文献，想要一睹这个时代的风采。那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聊聊宋朝的演绎江湖。当今的娱乐圈啊，那精彩程度自不必说，各种的选秀活动啊，综艺节目啊，什么真人秀组 CP、 网剧红毯炒作买热搜，桩桩件件都颇为吸引眼球。其实呢，娱乐事业那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是古已有之。大宋娱乐圈同样的不遑多让。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这些明星玩的这些呀，那都是1000多年前的老梗了。前阵子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就是赵丽颖和冯绍峰这两口子主演的啊，当然目前呢啊还是两口子呢啊，名字叫什么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个电视剧虽然在剧中啊并没有明确说是哪个朝代的故事，但是呢，咱们从里边演员的服饰啊、礼仪啊，包括剧中展现的环境这些等等，都可以看出啊，这个是发生在宋朝。比如说在剧中投壶啊、焚香啊、点茶、挂画、插花，这些呢都能够代表宋朝人生活的文化趣味，也是官宦人家精致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历史再往回倒倒呢，到唐朝安史之乱之前，咱们国家的艺术主要是贵族的艺术。安史之乱以后，咱们国家的艺术呢才变得更加的草根，市民接地气。于是啊，艺术的形式、主题和内容也空前的丰富多彩。而宋朝呢，又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朝代， 国家的政策也特别的器重文人，所以啊，一个喜欢看演出的人要是出生在宋朝的话，哎呦喂，那简直是太幸福了。应该有很多朋友都认为啊，说古代人一直都是重男轻女啊，哎，生了儿子爱如珍宝，生了女儿呢就恨不能给他扔了。其实啊，这是个错误，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至少啊，在繁荣的大宋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大宋京城啊是重女而轻男，在洪逊的《阳谷漫录》这本书当中啊就有明确的记录，北宋首都开封，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情珠。在另一本叫《藏衣画鱼》的书当中啊，有这样的记载，说南宋首都杭州风俗尚宜，戏民有女则喜，生男则不举。听到这儿，有人就该问了，说这怎么重女轻男呢？在古代不应该吧？哎，还的确就是重女轻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和宋朝的社会经济有着很大的关系。宋朝商业经济繁荣，市井文化发达，相比现在热闹的娱乐圈现状呢，各种的选秀活动那也是此起彼伏，综艺节目眼花缭乱，制造噱头，自抬身价等等等等吧，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娱乐圈那一点儿都不落伍。于是啊，在当时老百姓思想很开放，觉得生了女儿长大了可以让她做艺人呢，哎，混混娱乐圈嘛，这样收入倍儿高，瞬间就奔向大康生活了。由此可见呢，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京城生活的老百姓都偏爱女儿，女儿一生下来就被当成是掌上明珠，要是生了儿子呢，哎，反而倒很不开心的，有一些狠心的爹娘啊，甚至会把这个男婴给丢掉。根本原因呢，就是大宋的娱乐圈真的超级发达，当时不仅有大型的公共娱乐场所，艺人也是很多的，节目种类非常的丰富，简直让人目不暇接。首先呢，咱们来说说多才多艺的女艺人。和现在的女艺人一样，当艺人这个首要的条件就得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他们有一个名字叫艺妓。哎，说到艺妓啊，大家千万别误会啊，不是什么特别的色彩啊，很清白很正经的一种职业。这些艺妓是自幼经过刻苦的训练，在琴棋书画各个方面都很有造诣，学成以后呢是靠表演和陪酒来谋生的。清朝初年有一本小说笔记类的丛书叫《宋拜类钞》，这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位姓屈的歌妓，自幼是父母双亡，被舅舅送进宋朝南京最大的娱乐场所南京的新瓦当学徒，跟随着师父学习音乐舞蹈，10年之后学成技艺，能够自己谱写新曲，改编传统的舞曲《这支舞》，极受观众的欢迎。这个《这支舞》啊，原本呢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舞蹈，到了宋代经常在贵族的酒宴当中啊由艺人表演供宾主欣赏。这些女艺人们呢穿着五色绣罗的宽袍，头戴胡帽，帽上扎着金铃，腰间系着有白银饰品的腰带，那是舞蹈婀娜多姿又矫健明丽，所以说行行出状元，当时的艺妓也是有些成就的。在当时啊，这些艺妓都在哪儿表演呢？其实早在北宋极盛时期，京城汴京大型的娱乐场所一共有10所，南宋中后期呢，杭州城里边的大型娱乐场所竟然多达23所，这种大型的表演场地就被称之为瓦舍勾栏。瓦舍就相当于啊，说是现在的鸟巢啊，上海的红馆这种开演唱会的地方，一个瓦舍里又包括10几个勾栏，勾栏呢也就是剧场，一个比较大的勾栏能够容纳几千人， 同时观看演出，就跟现在这大剧院是一样的。每一处瓦舍同一时间往往上演着各种不同的剧目。比如说在东角楼附近的街上有两家瓦舍，中瓦和里瓦，内部呢大大小小的勾栏有50多个，中瓦的莲花棚、牡丹棚、里瓦的夜叉棚、象棚都可以容纳上千名的观众。也就是说，一个大的瓦舍能够接待几万人来看演出啊！现在的娱乐场所那还真比不上那会儿。您想象一下当时那规模，那是何等之大呀！如此大的场地，歌舞伎倘若没有充足的供应，又怎么能够保证这些娱乐场所的正常营业呢？所以说，这些娱乐场所需要的演艺人员那多了去了，不仅人数多，种类也得多。除了传统的唱歌啊、跳舞啊，包括说书之外，还需要什么驯兽的、杂耍的、变戏法的，还有表演相扑的、演小品的、武术的、弓箭的、蹴鞠的，还有表演傀儡戏的。总之吧，是应有尽有。其中女性的演艺人员至少得占半数以上。正因为大宋娱乐业的发达，社会需求非常的多，所以说一些中下层的老百姓如果能生个闺女，如果颜值再稍微那么高一点儿，哎，他只要学会了一些演艺技术，那么很快就能够全家脱贫致富奔大康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将继续和您讲述宋朝的演艺江湖，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咱们继续来聊大宋朝的演艺江湖。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说到了宋朝啊，公共娱乐场所需求很大，不仅催生了艺妓这个职业，同时呢一些周边产业也开始兴起了。比如说您来看戏了，肚子饿了怎么办呢？在这儿您能下馆子，能叫外卖，怎么样，是不是跟咱们现在有一拼呢？说我想给媳妇儿买件衣裳啊，想给孩子买个花啊，买个玩意儿啊，沉迷看戏，体力不支，抵抗力下降，我还得吃点药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找一个跑腿的小二出去给您买去。瓦舍里边是灯火通明，不分昼夜，宋朝人那要是嗨起来啊，这劲头子可比咱们现代人还足呢。这么一看呢，瓦舍那简直就是宋朝人的人生后花园，闹市 CBD 啊。当时在瓦舍里边看演出啊，您是需要买票的，所以呢能在这里边登台的艺人也必须让观众觉得我花的这个票钱是值得的。瓦舍因此呢也形成了对艺人的筛选，拒绝鱼目混珠，哎，好的你才能来呢，演的一般的呀，对不起，您另外找地儿去吧。所以说这也就无形地提高了演出市场的艺术水准。都城瓦舍的分布也让看演出特别的便利，市中心集中有秦瓦子、中瓦子、桑家瓦子，城市东南西北各有几个著名的厂子，像什么朱家桥瓦子啊、周西瓦子、新门瓦子、周北瓦子，无论你住在哪个区，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当然了，不想买票就看戏的机会也是有的，毕竟啊，民间演出还是非常接地气的，街头表演艺术并没有因为固定演出场所瓦舍的出现就淡出历史的舞台。这种被称作打野喝的演出形式啊，就是几个人在路边搭这么一个台子，人家就开演了，捧钱场还是捧人场，那就看您自愿了。如果碰上全国小长假，就比如说元宵节吧， 朝廷也会组织很多的大型演出活动，这一点呢跟唐朝很像。比如在北宋最热闹的节日上元节，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公馆寺院，这些个地方就会结满了花灯，是层层叠叠，跟小山包一样。这叫什么呀？叫山棚。著名的词人柳永曾经啊写过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将树，鳌山耸，啸天箫鼓。这个就是描述了当时街头演出活动的盛大场景。话说宋朝娱乐业这么发达，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会不会抓住商机自己开一什么娱乐公司呢？那是自然的了。在当时啊，有很多为官的或者是经商的人在家里边就养了私人的娱乐班子，包括唱曲的歌妓、跳舞的舞妓、演剧的幽灵、说书的先生等等等等。有人来拜访的时候，这些娱乐班子那就得出来给人演节目，唱唱跳跳，活跃气氛。主人和客人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还能一边玩着一边欣赏着。这其中呢也有不少人呢是咱们现在都熟知的，比如说豪放派的词人代表辛弃疾，他连任高官，俸禄优厚，在江西千山盖别墅，小妾就养了六个，歌妓呢养了十一个，舞妓养了三十六个。好家伙，三十六个呀，三个足球队还比不上他呢。爱国诗人文天祥在援兵攻宋以后，家里边呢还养着一整套的娱乐班子。宋史上说他是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生计满钱，意思就是说非常懂得享受。哎，吃饭的时候有丫鬟伺候着，喝酒的时候有歌妓助兴。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好朋友啊，叫陈继常，就是电影《河东狮吼》里边那个陈继常啊，整天的弹琴唱歌，人家里边有钱，晚年在湖北黄州定居，光这个歌妓就养了三十名。表演专业性加强之后，有很多的行业都出现了业内的高手，随着人气的积累，这些艺妓也就成了当时的大明星了。东京梦华录列举了北宋末年开封的娱乐业总共有72名当红的艺人，比如说表演歌舞的李师师、徐婆惜、风仪奴、王京奴、安娘、俏真、杨总熙、周寿奴、张真奴、杨望京，表演杂剧的朱婆，表演傀儡戏的张真庙、温奴哥，以及说书的文八娘、王艳喜、盖中宝等等。他们呢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的什么杨幂啊、赵丽颖啊、什么谢娜、郭德纲、刘兰芳等等等等。所以啊，在宋朝人们看演出呢，大概也会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所谓的什么流量明星啊、票房神话什么的。刚才所说的呢只是繁荣的宋代演艺市场里很小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京城的各种技艺种类多达56种，名艺人多达520位。不得不说，宋朝人的精神生活简直令咱们现代人都觉得艳羡不已。宋朝文艺市场的繁荣其实啊为很多人提供了一条活路，促进了就业，底层的平民可以选择卖艺，培养儿女加入艺人团体，考试落地的文人们呢除了能在这个领域找到一口饭吃，还发现了一片放飞自己创作欲望的新天地。在这片天地里边，虽然说比当官要清贫一些了，可是你自由了很多呀。他们的加入让这片草根艺术的沃土又多了一些雅致的气氛，因此上宋代的戏剧啊，很多都是雅俗共赏的。除此之外呢，文人还让整个行业运作更加的规范和专业化，加上北宋文艺空气十分自由， 很快的就形成了由文化人组成的创作团体书会。书会里的文人呢，有点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职业编剧，只不过人家创作可不是单一的剧本，包括什么小说啊、讲史啊、戏文、唱传、诸公调等等等等。书会在南宋达到了鼎盛，但是北宋啊，有很多文人的创作方式已经跟后来的书会先生们没什么差别了，他们直接混迹于演艺场所，专门给艺人们写戏填词。哎，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呢？延续了319年的宋朝，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它繁荣经济下的精彩演艺圈却值得咱们发掘和研究。关于宋朝演艺江湖的故事啊，咱们今儿就先说到这儿。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徐乐。不少新手朋友拿到驾照之后呢，都很激动，认为自己总算有资格独自开车上路了。可是刚开始开车，因为技术不够娴熟，再加上没有经验，这时候就很容易犯一些错误。那新手开车最容易犯哪些错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节目一开始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

新手开车最容易犯哪些错误呢？首先，第一就是起步不放手刹。虽然大家都知道起步必须要放手刹，但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过放手刹的又有几个人呢？这种错误的应对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开车前检查仪表盘，因为只要手刹拉起，仪表盘上一定会显示一个红色的 P。 我们只需要在开车前检查仪表盘上是否有警示灯亮起，就一定不会忘记放手刹了。来听到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0: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新手经常犯的第二个错误，那就是忘记开转向灯。平常啊，我发现有些朋友在转向或者变道之前呢，根本不提前开启转向灯，或者是忘记开转向灯，这都是很不好的习惯，甚至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日常开车呢，我们要养成提前开转向灯的习惯，这样提前开启转向灯就不会忘记了。转弯站错道也是新手常犯的错误，一般新手只有在吃过两三次亏之后呢，才会想到提前看路标和路旁的指示牌。如果站错道了，就要按站错道的方向来前进，在附近掉头，再修正路线。

成都来自赵雷。这首歌一问世就引起了许多情怀的话题，人们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各自的共鸣。赵雷果然是最会用音乐来讲故事的人了，没有花哨的技巧和华丽的词藻，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在不经意间击中了聆听者的心房。油门当刹车的案例我们平时真没少见，而且后果呢都比较严重，所以在我们不踩油门的时候，请务必把右脚放在刹车踏板上，这样一来就算遭遇了紧急情况，你本能的一脚踩下去也会是刹车。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把油门当刹车的地方，就是在倒库挪库的时候，这时候的办法就是轻踩踏板，确认没有踩错的情况下再深踩。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2: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 9.62 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18%，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 1.2 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千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 1.1 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6: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5: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8: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0: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9: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0: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2: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 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2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5: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8: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7: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9: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下面我们一同来回顾本台一周内播发的部分新闻。
2: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4: 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考烟中后期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考烟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请听本台7月22号播出的报道。
5: 位于澄江市的云南锋芒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云南烟草商业优秀科技成果四重一技，开展规模生产和推广应用。杨正坤调研企业绿色生物防控烟草科技成果成效，勉励企业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强化科技赋能，加大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从源头保障烟叶质量安全和烟区生态安全。江川区九溪镇乙文村打造良烟协同示范种植区，在烟田套种红薯、党参、续段等作物，有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综合效益。杨正坤指出，要积极探索烟加粮、烟加菜、烟加药等多元复合种植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回答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杨正坤来到幸云街道、宁海街道，实地调研烤烟田间管理和烤房机械化运作情况，强调要持续完善烟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夯实烟叶稳产高产根基。眼下，红塔区高仓街道龙树社区连片种植的烟株长势良好，下部烟叶进入采摘烘烤阶段，社区电能烤房群内编烟、装炉、烘烤各环节有序进行。杨正坤与基层干部、烟农深入交谈，详细询问烟叶产量、商业化烘烤运营等情况。调研中，杨正坤强调，烤烟生产进入关键阶段，烟农们辛勤数月的收成即将变为收入。各地要充分发挥玉溪种烟经验成熟、专业化程度高的优势，持续规范烟叶生产各环节管理，确保最终的烟叶品质和烘烤质量。要高度重视防范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加强相关工作支持保障力度。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核心问题，在土地上做文章，抓好烟叶种植、烟田套种、烟后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围绕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谋划产业布局，注重从田间地头到销售端的全链条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4: 作为全省唯一承接中超赛事的城市，玉溪市以职业足球为龙头，带动群众赛事。

0: 讯体系，文体旅商融合全面发展，这一子落激活了全盘棋，让绿茵激情真正融入城市血脉。请听本台7月21号播出的报道。
1: 万人因一份热爱并肩呐喊，公交专线穿梭全城，青花瓷、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亮相场内场外，这是每个云南玉坤主场日最滚烫的风景。从看球到宵夜，从非遗文化到旅游消费，一场球赛全面带火一座城。2025年16场玉坤主场比赛累计观赛 35.39 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 2.3 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 8.51 亿元，为一场球赴一座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云南玉坤球迷：
2: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宽，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一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1: 这份激情的背后，是一支从中冠到中超实现四连跳的球队。云南玉坤填补了云南足球21年无缘顶级联赛的空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玉溪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托举。每场比赛，市里都组建由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动的专班，全链条保障赛事运行。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祥：
3: 玉溪市委市政府对俱乐部特别关心，使得这个俱乐部的这个竞赛这一块特别顺利，所以我们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在玉溪这个城市其实是蛮这个幸福的。
1: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4: 云南玉坤征战中超联赛呢，通过玉溪市委市政府呢扶持补助云南玉坤俱乐部呢2500万元。
1: 有了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云南玉坤在抓好球队运营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职业俱乐部的龙头带动效应，大力开展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把足球种子播撒到更多本土青少年心间。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祥：
3: 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我们除了做了13、15、17、U20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坤未来之星。
1: 职业火种也照亮了群众足球的舞台。2025年底，一支通过社会海选组建的业余球队代表玉溪站上省级联赛赛场。2026年，玉溪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错峰办赛，让球迷周末狂欢不断档。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4: 市委市政府牵头制定一加三加 N 工作体系，通过一个赛事组织整体方案、三个主要的配套方案来保障我们的赛事有序开展。
1: 同时，玉溪市建立了赛前联席会、赛中工作协调推进保障机制以及赛后总结会议三项工作体系，来推进赛事安全有序圆满的开展。滇超玉溪队的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专业教练等，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比分的收获。滇超玉溪队队员：
5: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6: 这个联赛也让我感受到要有拼搏精神。刚毕业嘛，要升去昆明读专升本。我觉得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1: 今年4月，云南省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州市，玉溪拥有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从职业赛场到校园绿茵，从城市狂欢到全民参与，玉溪正会全市之力，让一座更有温度、更有激情的足球之城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
0: 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提升。请听本台7月23号播出的报道。
1: 蓝莓是澄江现代农业的王牌，云南丰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纳入线上零售业统计，借助政策红利扣开国际市场，业务从果品加工销售拓展到苗木组培、基地管护、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当前企业正对加工厂提及改造，迎接产销旺季。
7: 纳线以后，通过工信的联系帮扶，我们就拿到了中国蓝莓出口泰国的第一单的业务，往后就打开了把蓝莓销售到国外的整一个的链路，得到了相关的支持，我们的业务范围越扩越大。3年前的建设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把厂扩大。
1: 企业出海的背后，澄江市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聚焦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零售主体，主动靠前服务，已摸排600多户蓝莓种植主体，将潜力企业纳入种子库重点培育。
8: 我们把政策宣讲、上门辅导等等贯穿全过程，主动靠前为零售业答疑解惑，做一些政策性的引导。目前已经有一批经营状态良好的零售业主体呢，积极的配合我们准备入库纳线，有效的夯实了全市的消费增长支撑。
1: 同时，澄江依托抚仙湖生态优势，推动明星鱼洞景区从门票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引入帆船帆板、潜水、轻餐、旅拍等多元业态，纳入规上服务业统计。
9: 企业自入规以来，业态逐渐多元化，然后从最初的帆船和皮划艇开展了很多像休闲咖啡、特色轻餐和文旅旅拍和潜水服务的各种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各类新业态落地运营，景区近几年的游客接待量与经营收入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1: 景区入规得益于部门要素保障，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成立下级公示专班，遍访经营主体1200余户，将16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推动入库。
10: 建立处级领导服务企业机制，组建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的纳统服务小队，提供从财务规范到系统申报的保姆式服务，确保企业验入、汇入、能入。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孵化支撑，在实现夏季攻势行动顺利收官的基础上，持续攻坚，助力澄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农业到生态文旅，澄江通过精准培育和主动服务，持续壮大线上和规上市场主体规模，以高质量市场主体培育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0: 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请听本台7月21号播出的报道。
11: 走进亚泥河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各作业班组卯足干劲儿，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建设，大坝已初建雏形。亚泥河水库工程 EPC 项目部副经理陈旭：
12: 项目也是锚定目标不放松，积极组织人员设备。现在我们现场正在施工的，一是就是我们坝体的文木灌浆，二是我们对面正在进行个移工道开挖，以及我们那个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的施工。整体工程现在是完成了45%。
11: 亚泥河水库工程是赋能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键性骨干水利工程。自2024年5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始终锚定节点目标，平稳有序推进。今年1月以来，集中人力、物力、设备开展渡汛坝体填筑攻坚。目前已顺利攻克汛前核心控制性节点工程，为安全渡汛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亚泥河水库建设管理处处长刘瑞：
13: 亚泥河的一个渡汛坝体的话，是累计填筑发量是108万方，作为亚泥河水库的一个今年建筑的一个重点，一个控制性工程，到4月18号完成填筑，完成这个渡汛坝体的填筑的话，我们的今年最大的一个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
11: 为全力防范化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项目部通过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在建工程防护等举措，抓实抓细汛前汛期的各项防洪渡汛工作。入汛以来，工程过硬的防洪泄洪、拦蓄避险能力得到检验，有效抵御了本轮汛期洪水冲击。 水利部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设进度同步达标。兴平县水利局河湖长治工作股股长易少伟：
14: 针对隐患，要求这个参建单位进行限资产改修耗；第二的话，要求他们各参建单位压实这个防汛责任；第三的话，我们审核他们的各项意愿，有要求根据意愿进行演练；第四的话，就是说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
11: 目前项目内多个施工任务已经完成，溢洪道、输水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工程稳步推进，施工节奏平稳有序，预计2028年5月完工。作为重大民生水利工程，亚泥河水库总库容2996万立方米，概算总投资8.04亿元，设计年供水量2308万立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保障杨武镇大开门片区和杨武片区的 2.41 万亩耕地灌溉用水、6万人的集镇生活用水和绿色钢城工业用水，为当地乡村振兴、工业产业升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0: 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本台7月23号播出的报道。
1: 在贾莫代水库库区，胡福强每天都要按时进行巡查值守。他告诉记者，相较往年，今年汛期防汛隐患排查标准进一步收紧，排查精度全面提升，管护工作要求更高。
15: 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每天两人值班，每天按时报送水文水情，重点巡查水库大坝、溢洪道、水库闸门房等重要部位，如遇极端天气，加强水库重点部位的加密巡查频次。
1: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负责全县29座库塘、39条引供水渠道的管护。入汛以来，管理局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体系，实现每一座水利工程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守。在常态化人工巡查值守的基础上，沅江县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目前全县所有小型水库及一座中型水库已全面建成雨水情自动监测、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高清监控设备实现中小型水库全覆盖，多台无人机及自动巡检系统同步投用，实现从传统人工单点巡查向数字化、智能化、全方位智慧调度的跨越升级。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 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
0: 每年9月至11月，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平片区金山垭口就会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期。为破解迁徙季管护难点痛点，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平管护局以基础设施体制升级为抓手，扎实开展前期筹备工作，夯实候鸟保护硬件根基。请听本台7月22号播出的报道。
1: 这段时间，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治站的护林员们开始忙碌起来，大家着手清点检查候鸟环治所需的设备物资，为9月份候鸟环治工作做准备。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平管护局护林员：
16: 人家报称你这个就迷虎型的这个，我们看看报纸吃它已经是骨刺了，就挤下来，我们就拆卖就批了，就这个就不能用，我们
1: 聚焦候鸟停歇、栖息、迁徙全流程需求，管护局持续推进标准化、智能化保护基建升级，立足金山垭口核心环治监测站，进一步完善值守用房、环治操作专区，夯实科学监测、环治管护工作基础。稳定供电是开展鸟类监测的基础，为解决这一问题，管护局申请了中央基建项目资金，从2公里外的镇原县架设10000伏高压线过来。目前该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兴平管护局宣教科科长范美荣：
17: 现在我们这个10000伏的电加过来，可以不但可以解决我们环治站这里的工作生活的用电问题，也可以解决周边这些景区他们的用电问题。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正在施工当中， 差不多这个电杆和电线都开始架起来了，也这个下个月可能可以完成这个室内配电。
1: 与此同时，管护局积极推进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完成实验室装修、专业监测设备采购安装，配套完善监测、检疫、防护全套设施，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候鸟疫病监测防控体系，有效防范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守护候鸟迁徙生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18: 涵盖了我们对这个疫源疫病的监测的这个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器材跟设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提升对这个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候鸟迁徙我们进行的一些采样，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个分析啊，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重大的疫情疫病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研判。
1: 每年候鸟迁徙季，新平管护局常态化派驻十多名专业工作人员驻扎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制站，开启24小时值守管护模式，通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有效提升候鸟迁徙动态追踪、疫病风险排查、突发情况处置能力，为精准掌握候鸟迁徙数量、种群结构、迁徙规律提供坚实硬件支撑。
0: 本期日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星，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1: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0000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前面两期我们聊了玉溪抚仙湖、星云湖两个高原湖泊治理的故事，今天咱们走进通海起路湖，好好聊聊这片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通海人的母亲湖。
4: 大家好，我是浩佳。节目开头，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句话放在起路湖边格外有分量。千百年来，湖水滋养沿岸万亩菜地，养活一方百姓，可前些年大家一门心思把蔬菜产业做大，却影响了身边的这片湖水。
3: 以往作为云南高原特色蔬菜的核心产区，28万多亩的蔬菜连片种植，加上生产劳作方式传统，大水漫灌，化肥农药大量施用成了常态。农田里带着肥料，农药残留的尾水顺着沟渠流进湖里，久而久之，母亲湖不堪重负，常年维持劣五类水质。每到气温升高，湖面就浮起大片蓝藻，湖水腥臭，让人避之不及。
4: 202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级专班指导之下，咱们玉溪市坚决扛牢起路湖保护治理的责任，坚持水质改善是硬道理，措施有效是硬道理理念，制定并落实涵盖8个方面的39项水质脱劣重点措施，全力打好起路湖水质脱劣攻坚战。
3: 那么围绕起路湖的系统性保护和治理，咱们转变思路，沉下心，一步一步把三本账算明白，一点点把母亲湖的模样找回来。
4: 首先要算好的是守护家园的生态账。之前湖体透明度不足0.4米，鱼虾变少，水鸟难寻。为了守住湖水，当地建起28.6公里环湖拦蓄带，每一段沟渠、每一座泵站都安排专人值守，遇上雨天提前腾空蓄水区域，把混着泥沙肥料的雨水全部截流净化，不让污染直入湖中。全域排查30000多户居民排污隐患，生活污水、餐厨垃圾全部规范处置。
3: 三万多

0: 户居民的排污隐患排查处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是当地的党员干部群众不辞辛劳、不舍昼夜的奔波和付出，圆满完成了这项工作。
1: 正是靠着这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和一系列配套工程的实施，让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清晰见证齐鲁湖的变化。2025年，齐鲁湖顺利实现水质脱裂，全年稳定达到5类。2026年1至4月，水体透明度提升 43.2%。南岸生态修复区水体最深处能看清2米湖底。消失许久的水鸟也成群结队回到湖边栖息。
0: 算清生态底子，还要算系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账。种菜是通海百姓赖以生存的产业，但靠种肥种药换高产，本质就是寅吃卯粮。当地没有一刀切限制种植，而是调整思路，推广11万多亩环境友好型作物，大面积铺开高效节水喷灌，大力发展智慧、科技、环保的现代设施农业。
1: 六街村村民张顺坤深有感触，自家菜地装上喷灌之后，浇水省时省力，化肥农药用量大幅减少，种菜成本降了，蔬菜品质更好了，销路反而更稳。田间配套杀虫灯、有机肥、农膜回收设施，农田围水汇入蓝蓄带循环灌溉，不再直排湖泊。
0: 短期看增加了管护投入，可长久来看，土地肥力保住了，木心湖不受污染，好地好水才能种出好菜，蔬菜产业才能一年年安稳地做下去。
1: 说到底呀，所有保护举措最终都是为了算好群众的民生幸福账。湖水干净，灌溉才有好水源，居住才有好环境。位于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人多地少，早年仅靠单纯种菜收入微薄，还持续污染湖水。如今一边推行生态轮作，一边依托湖景发展乡村文旅，举办摸鱼节、长街宴吸引游客。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开餐馆、开小店，社区增设巡湖保洁岗位，大家不用外出务工就能增收，社区集体经济逐年增长到400多万元。
0: 从前大家只想着向土地、向湖水索取，如今主动上街清理沟渠，沿湖巡逻护水，闲暇时沿着环湖绿道散步吹风，湖水清亮，空气清新，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舒心，就是护好母亲湖带来的民生红利。
1: 生态账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账是路径，民生幸福账是归宿，三本账环环相扣，正好印证总书记所说，生态保护不能急功近利。如果放任湖泊持续污染，未来修复生态改善环境要付出数倍代价，百姓生活也会失去依托。
0: 2025年齐鲁湖实现全年脱裂，成为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中一张醒目的成绩单，人民群众更加发自内心的爱湖护湖，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只有让齐鲁湖水长清，才会有明天更加美好、更加可持续的生活图景。以上就是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全部内容，
1: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前两天呢，石晓的一位朋友跟石晓聊起了他的儿子浩浩，说浩浩天生聪明，上课的时候却总是注意力不集中，东张西望，晃动板凳，摸摸铅笔，还影响了周围的同学。考试的时候啊，面对试卷却一筹莫展。浩浩妈妈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生怕这样下去啊，毁了孩子的

0: 前途，就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诊断浩浩是得了儿童多动症。那么该怎么样及早发现多动症呢？宝宝如果真的患上了多动症，又该如何配合医生进行康复引导呢？那我们首先呢，就进入早教课堂这个小单元，来关注儿童多动症这个话题。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多动症又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最常见的儿童时期神经和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同时呢，也是一种慢性终身性的疾病，以注意力不集中、爱发脾气、容易分心、多动冲动行为等等为主要特征，是学龄期儿童的常见疾病之一。根据相关的数据调查显示啊，儿童患病率达到 3% 到 7%， 患者当中男孩呢为女孩的3到4倍。好动是孩子的天性，因此不能因为孩子活泼好动就说他得了多动症。多动症患儿呢有几个典型的行为表现。第一个行为表现呢是活动过度，指的是和同年龄同性别的大多数孩子比，宝贝的活动水平超出了和他发育相适应的应有的水平。活动过度大多呢从幼儿早期开始，但是也有部分患儿从婴儿期开始。在婴儿期，患儿表现为格外活泼，爱从摇篮或者是小车里向外爬，当开始走路的时候，往往呢是以跑步代替走路。在幼儿期，患儿表现为好动、坐不住、爱登高爬低、翻箱倒柜，很容易安静地做事玩耍。多动症患儿的第二个行为表现呢是做事冲动，不考虑后果，因此患儿常常呢会不分场合地插话或者是打断别人的谈话，会经常打扰或者是干扰他人的活动，老师问话还没完，会经常没有经过允许就抢先回答，会常常登高爬低而不考虑危险，鲁莽地给他人或者是自己造成伤害。患儿情绪也常常不稳定，容易过度兴奋，也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而不耐烦发脾气或者是哭闹，甚至出现反抗和攻击性行为。多动症患儿的第三个行为表现呢是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暂，注意力容易分散，他们常常呢不能把跟自己无关的刺激过滤掉，会对各种刺激产生反应，因此呢患儿在听课、做作业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注意力常常难以保持持久，往往发愣走神儿，经常因为周围环境当中的动静而分心，并且呢东张西望，做事往往难以持久，常常一件事儿还没有做完又去做另外一件事儿，很难做到始终遵守指令并且完成要求的任务。做事的时候呢也常常不注意细节，常常因为粗心大意而出错，或者有意回避或者是不愿意从事需要较长时间集中精力的任务，比如写作业也不能按时完成这些任务。只想呢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判断孩子是否有多动症是有步骤可以遵循的，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宝宝有多动症的倾向，可以按照石晓给您介绍的步骤给孩子检查一下。首先呢，从年龄方面考虑，孩子在5到10岁左右是很好动的，当然呢这里指的好动是喜欢运动，而不是不能安稳地坐着。如果孩子出现经常性的不能安稳地待在一个地方，总是不能安静下来，甚至出现攻击其他小朋友的行为，那么家长就该注意了。除此之外呢，还能够从孩子平时的一些小的方面的行为上去寻找痕迹，比如说话多、行为力强，但是比一般的小朋友思考的少。多动症呢，也能够从孩子的话和作业当中得到体现。多动症的小孩子画画用的颜色一般会比较深而且浓重，作业会潦草，语言不通，因此家长在看孩子作业的时候啊，不要只是检查对错，还要多注意孩子情绪和性格的表现。 当孩子出现上面类似的情况时，石晓建议家长及时的到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咨询，或者是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检查。以往父母认为多动症呢是一种儿童自限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自行消失。现在呢，经过学者们长期追踪观察发现，仅仅有一部分多动症患儿可以自愈，多数患儿的症状会延续到成年。而且治疗或者是不治疗，早治疗或者是晚治疗，在疗效和预防复发上面可是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呢，专家一致的看法是，多动症应该及早治疗，综合治疗。孩子的很多问题呢，都是来自于父母，就像一面镜子，孩子总是模仿着父母，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应该以身作则。在对患儿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家长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态度。第一，儿童多动症是病态，家长不应该歧视，不应该打骂，以免加重孩子的精神创伤。第二，对儿童多动症必须进行药物治疗，但是药物不能代替教育，药物可以为教育提供良好的条件，家长还要正确理解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第三，要取得良好的疗效，必须患儿、家长、教师、医师四个方面互相配合。一旦孩子被确诊为多动症，家长就要积极地配合医生做药物治疗。在服药的同时，家长要重视教育工作，要学习了解有关儿童多动症的知识，不要责备、怪罪、歧视、打骂孩子，要耐心教育，抓紧辅导。教育多动症患儿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对孩子的要求必须切合实际。首先，家长啊，应该了解多动症的特点，对于多动儿童的要求一定不要像对待正常孩子那样严格，只要求他们的多动行为能够控制在一个不太过分的范围内就可以了，提的要求不要过于苛刻。第二点，家长呢要把孩子过多的精力发掘出来，要组织他们多参加多种体育活动，比如跑步、打球、爬山、跳远等，应该安排他们做一些室内外的活动，使他们过多的精力能够释放出来。但是在安排他们进行活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避免危险。第三，家长要加强孩子集中注意力的培养，逐步培养他们静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可以从看图书、听故事做起，逐渐延长孩子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如果孩子在集中注意力方面有所进步，应该及时表扬、鼓励，以利于强化。第四，家长呢要培养孩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要按时饮食起居，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不要一味地迁就孩子，让他们看电影、电视到深夜，以致影响睡眠。第五，家长呢要注意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耐心反复地对多动症患儿进行教育和帮助，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消除他们所存在的紧张心理，帮助他们提高自控能力。父母应该和医生经常保持联系，帮助医生了解教育孩子的情况，征求医生关于治疗上的专业意见，还要多多联系孩子的老师，争取医生、家长、教师三方面措施配合得当，部分患儿呢可以在短期内变得安静，注意力集中，取得良好的效果。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除了药物和教育之外，食物对儿童多动症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大量食用加入调味品、人工色素和受铅污染的食物，都会使具有发生多动症遗传素质的儿童发生多动症，或者使多动症加重。相反，多动症的患儿只要远离这类食物，症状可以明显减轻。因此呢，多动症患儿的饮食应该注意少食用挂面、糕点、西红柿、苹果、橘子等。饮食当中呢，不要加入辛辣的调味品，如胡椒之类，也不要使用酒食黄色素，如贝类、橄榄等食物。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它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孩子活泼好动是天性，父母多跟孩子做游戏，不仅可以培养宝宝动手动脑能力，还能够增进亲子间的感情。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来介绍几个适合不同年龄段宝宝的亲子游戏。首先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看图识物，适合刚开始牙牙学语的宝宝。父母要准备一些宝宝喜欢的画册，家长和宝宝一起看。在看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宝宝讲一些相关的话题，或者讲那些他能够联想到的事情。比如看到画册中的老虎，可以让宝宝说一说老虎怎么叫，那天去动物园宝宝看到老虎了吗等等。爸爸妈妈经常和宝宝一起看画册，不仅可以提高宝宝的表达能力和想象力，增加词汇量，而且可以很好地促进亲子感情。第二个游戏是认时间，这个游戏呢适合对事物有了一定概念的宝宝。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教宝宝建立日期和时间的概念。比如和宝宝说，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是宝宝的节日。昨天妈妈带宝宝去幼儿园了。明天咱们还要去看爷爷奶奶。再比如，今天上午妈妈陪宝宝去博物馆了，对不对呀？博物馆好不好玩啊？等等。宝宝在掌握抽象的日期和时间概念的过程中，需要回忆过去的事情，想象将要发生的事情，还可以增强宝宝的记忆力，发展想象力，促进智力的发育。第三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穿越隧道，这是一个培养动手能力的游戏，适合1岁到2岁的宝宝。父母要准备一个一面开口的大纸箱，用单张报纸封住纸箱一侧的开口的地方，在报纸上开2到3个圆洞，把宝宝喜欢的玩具从报纸洞口放进纸箱当中，吸引宝宝爬进纸箱去拿，然后鼓励宝宝取出来，宝宝捅破纸箱爬进去取出玩具。孩子在玩的过程中练习了动作的平衡和协调性，同时呢，也是一种力量和耐力的训练。最后一个游戏名字叫做抓豆豆，适合2岁左右的宝宝。父母在碗里放些黄豆或者是绿豆，教宝宝能一把抓起豆豆，然后把手松开，让宝宝从指缝里露出掉在碗里。还可以边抓边对孩子说，黄豆绿豆吃了长肉，来引起宝宝的注意。这个游戏呢，不仅能够锻炼宝宝的手部肌肉，还有助于不吃豆的宝宝改掉挑食的毛病。但是在这个游戏当中，父母一定要注意看住宝宝，不能让宝宝把豆子放进嘴里或者是鼻孔里，以免发生意外。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3: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4: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5: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6: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2: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7: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8: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9: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0: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1: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了酒才？
12: 哪个都没开车。
13: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14: 应急常识365。
1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16: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黄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8: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9: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0: 由孙红家播讲。
11: 沈金斜眼看了陶干一下，说道：张望，抓住这狗杂种，真是吃了大虫心豹子胆了。
12: 张望仍不妨一把抓住陶干，反转了双手逼到墙角。沈金上前熟练地搜陶干的身，
11: 妈的，真他妈晦气，真的只有50两铜钱，50两铜钱还他妈做你娘的春梦，想睡我妹妹。
12: 陶干急中生智，嬉笑了一声，从容说道：
13: 哎呀，沈先生真嫌钱少啊，我还有一大笔生意，有油水可捞啊，5两银子的买卖。
11: 什么5两银子？
12: 沈金疑心是听错了。
13: 哼，对呀，正是5两银子。此事容我慢慢说来，轻点啊。
11: 放开放开。
12: 沈金忙示意张望松手放了陶干。陶干撇了撇嘴，神秘诡异地说道：
13: 沈先生啊，我并不是看上你妹妹了。我是奉了我掌柜之命前来与你商谈这买卖的。
12: 顽皮的猴子将一枚金戒指丢落在狄仁杰衙院内宅的梁轩里，而在衙院后山丛林中则发现了一具被砍断手指的尸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11: 沈金突然一惊，脸色转白：是不是黄河面馆的刘掌柜啊？是他要5两银子？
13: 哪里什么刘掌柜啊，我掌柜的姓甘，是这方圆100里的大财主，家里尽是妻妾成群，温香软玉一堆呀，但却不曾有一个人得他老人家

0: 眼能真正得到他的喜欢。前日里不知哪里打听到沈先生的妹子天姿绝色，不觉动了慕名而求的心，特委派小人来寻找沈先生。这五两银子只是见面的薄礼，令妹子要是真有些手段，哼哼哼哼，就是金山银山拆了搬来给你们，她也是甘心的。还愁下辈子享不了福吗？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啊，这种买卖你不干？哼，要是我呀，巴不得我现在就走呢。干什么呀？还不快快打发你妹子，梳妆打扮，跟我上路。偷跟这番话说的沈金笑在嘴上，乐在心里，一对小眼睛合成了一线，恨不得马上把妹妹塞进轿子里，让陶干当即抬去。沈坚原来只想啊，让他妹子挂牌开业，他可从此坐享清利，省去奔波流浪的许多苦处。如今却听到陶干引来这么一个财神菩萨，不由得几分得意忘形，慌忙把五十两铜钱还给了陶干，只催着妹子赶快梳妆。沈金提出他要同张望一起去甘家，他真想看看这个财神是什么模样，住在什么样的仙馆洞府。陶干自然一口答应，又关照他俩必须识些礼数，免得闹了笑话。临行前，陶干提出要沈金支付他十个铜钱做箭头佣金，沈金也照付不疑。他们三人便跟随陶干出了碧云旅店，穿过几处大街小巷，来到一处高大粉墙包裹的宅园后门。陶干从衣袖里掏出一管钥匙，打开后门大锁。沈金不胜羡慕地说道：“
1: 哎，你主人真是阔绰。”
0: 哼，陶干笑道：“这是后花园的东边门，那正门如京师的王爷府一般呐，平日里停满了车马大轿，你想啊，能是你我之辈可以出入的吗？一会儿见了我家老爷要规矩点儿，嗯，懂吗？要老实点儿，知道吗？我们这府里，哼，真是很厉害的。”沈金听了微笑着点头。陶干吩咐他们三人在门里等候，他自去内厅禀报。陶干去了一盏茶时还不见回来，那女子突然惊叫起来：“
2: 我们上当了！”
0: 捕快带着六个衙役从前后左右包抄出来，张望从腰间拿出了尖刀。沈金挥手制止了张望：“
1: 等等，先别动手，先看看情况再说。这些畜生专门靠杀人领取酬金的，咱们整不过他们。”
0: 衙役上前将他们三人套上铁锁链，押进了后衙的洗手监牢。陶干收捕了沈金等三人，便径直来到了内衙书斋禀告狄仁杰。当值的文书拉住陶干说道：“
3: 哎，陶干回来了，老爷此刻正在见蓝掌柜的儿子。”
0: 陶干问道：“
4: 嗯，他儿子来干什么呀？老爷根本不想审他呀。”
0: 文书说道：“哦，他来询问衙里为何拘捕他父亲，他进书斋前还一直在这里询问衙役早上茅棚里发现死尸的事儿呢。你得将这情况告诉老爷啊。”陶干点了点头，走进了书斋。狄仁杰坐在书斋后，书桌前站着一个25岁上下的英俊青年，见他穿戴整齐，举止潇洒。狄仁杰见陶干进来，忙介绍说道：“
5: 哦，

0: 不敢啊，这是蓝掌柜的公子蓝田玉，他为他父亲被捕感到惊慌，我已向他解释了，此刻还只是嫌疑，究竟他参与了那起凶杀案没有，还要等上公堂才能审理明白。
1: 老爷，我父亲昨夜绝不可能杀人，蓝田玉还要强辩。
0: 哦，为什么呀？狄仁杰皱了皱眉头。
1: 理由说来也很简单，昨夜我父亲喝得大醉，隔院的黄先生儿子背他回家来时是我开的门，回家后便上床睡了。
0: 狄仁杰若有所悟地嗯了一声。
1: 还有老爷，我想我是在哪里见过那两个凶手。
0: 哦，真的？快与我细细说来。狄仁杰不由把太师椅向前挪了一下。
1: 老爷，我听说那老游民的死尸是今天早上在山坡那间茅屋发现的，这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昨夜月色皎洁，山风清凉，我正顺着我们宅后的那条山路散步，突然看见前面林子里有两个人影晃动，其中一个身材丰伟，肩上正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难道不是凶手杀了人正往茅屋那里搬移尸体吗？这山坡的林子里经常有成群结伙的游民暴徒在那里过夜，我不敢走得离家太远。
0: 陶干得意地望着狄仁杰的脸，期盼出现惊奇的表现。现在陶干相信蓝田玉见到的那两个人影正是沈金和他的同伙，然而狄仁杰突然脸色一沉，喝道：看来杀人的不是你父亲，而是你。蓝田玉呆若木鸡，愣了半晌。
1: 老爷，老爷莫要戏言呐，冤枉了小人。那夜我只是去林间闲步，而且有人可以作证。
0: 狄仁杰松了口气问道：我早就料到这一点，那么陪你去的女子是谁呀？
2: 蓝田玉紫胀了面皮，扭捏地答道：
1: 是我母亲的丫鬟，我父母管教很严，他们不赞同我俩结婚，我们只能时常到山坡那间茅棚里去相会，他能证实我们是一起在林子里散步的，但昨夜我们没去那茅棚，我们的婚事还指望老爷替我们做个主啊。
0: 狄仁杰挥手示意蓝田玉退出。蓝田玉刚出了书斋，陶干就高兴地说道：
3: 老爷，案件已经真相大白了，凶手已经……
0: 狄仁杰微笑着打断他的话：陶干啊，还是让我先来告诉你我这里查访的结果吧。一，蓝掌柜铺子里那伙计讲的一半都是假话，他歇斯诬告，金银市当铺的行会商董们都说蓝掌柜虽然很富绰，做生意很精，但胆子很小，怕犯法，也不敢得罪人，他经常去江夏做生意。二，昨夜蓝掌柜确实与朱掌柜一起喝酒，而且是喝多了点儿。三，蓝掌柜坐轿回家时被一群乞丐游民拦住，但争吵不是为那女子的事，而仅仅是讨钱。老游民看来与那群乞丐不是一伙，也许是正巧路过，蓝掌柜将老游民打倒后，老游民便自己爬了起来。那路边的小贩更说了一件奇怪的事，老游民说的话知乎者也，咬文嚼字，十分文绉绉，根本不像是乞丐游民用的词句。我原打算问黄掌柜蓝掌柜是否真的喝醉了回家来，现在他儿子言辞凿凿，看来也不用再去麻烦黄掌柜

0: 好了，陶干，现在该你谈谈你的查访结果了。
1: 顽皮的猴子将一枚金戒指丢落在狄仁杰衙院内宅的凉轩里，而在衙院后山丛林中则发现了一具被砍断手指的尸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0: 老爷，首先我要告诉你，那蓝天玉见你之前已向衙卒仔细打听了茅棚发现死尸的事儿。不过我也有确证证明他在林子里看到的情况是真的。狄仁杰点点头说道，蓝天玉看来比他父亲更忠厚本分。陶干接着说，哦，他在林子里看到那两名歹徒叫沈金、张望，沈金有个妹妹叫沈云，就是老爷吩咐我去四处找寻的那个漂亮的女子。这三个歹徒已被我全部缉拿归案，此刻正在衙里西牢压着呢，专门等着老爷去亲自审问。他们一伙原来还有一个人是昨夜先行离去的，我亲耳听到沈金责备他妹妹坏了老万叔的事儿，怪他没有弄到老万叔那枚金戒指。显然那个老万叔正是被杀害的老游民，他们三人全都是外乡人，但他们却认识这里的一个开着黄鹤面馆的刘掌柜。陶根停顿了一下，老爷，看来这起凶案与蓝掌柜是没有关系了。我以前的想法是错的，那女子拿戒指找蓝掌柜的看，仅仅是为了估价，他们间的关系纯粹是巧合。狄仁杰若有所思地捋着他的胡子慢慢说道，
1: 陶干，你知道我最不愿相信便是巧合，而最容易解释的也是巧合。你刚才说起他们与此地的一个开面馆的刘掌柜有来往，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吗？
0: 陶干笑着说，不是很清楚啊。
1: 你先去查清楚这个刘掌柜的真正身份。我也不曾听说过汉阳有一个黄鹤面馆啊。
0: 好的，大人。陶干退下后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便转来向狄仁杰禀报，老爷，查清楚了，这刘掌柜的原是江夏县一个贼窝的头目，现在呢正开着面馆呢，看来沈金一伙也是江夏县人士。
1: 好了，狄仁杰意味深长地说，你看蓝掌柜也经常去江夏，这又是一个巧合了。陶干，我将一个个亲自审讯，先从沈金开始，你先去将他带到停放尸体的小屋去，先不让他认尸体，我随后就到。
0: 好的，大人。
1: 狄仁杰来到停尸小屋，沈金早已被两个衙役压着面墙而立了。昏暗的小屋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他命沈金转过身来，一面亲手掀开盖在尸体上的芦席。你认识这个人吗？狄仁杰两眼注视着沈金的脸。
2: 天哪，是他呀！
1: 沈金大惊失色，脸下的苍白。狄仁杰厉声喝道，是不是你将他杀死的？
0: 沈金使劲地摇摇头，
2: 不是我杀的，这老家伙昨夜离开碧云旅店，那时候还好端端的，怎么一夜功夫变成了死尸一条啊？他名叫万茂才， 是个痴心肠的蠢货，他在长安开着很大的药铺啊，他很有钱啊。
1: 药铺的掌柜，那他与你们又是如何厮混一起的？
2: 这老色鬼要娶我妹妹，他死死地跟着我们，从长安一直到这儿，要不是死了，他还想加入我们的帮会，与我们一起到处流浪呢。
1: 申进，本官面前但有半个虚子，小心打断你的腿。我再问你，这万茂才与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2: 老爷，我可以发誓啊，他打见了我妹妹就起了痴性，整天走了魂魄一般呐，把长安偌大一份产业都抛了脑后，三妻四妾放着不管，却缠着我要娶我妹妹，偏偏我妹妹也他妈彪得乎的，虽说不肯嫁吧，却又乐意同他在一起。那万茂才儿是捧着金银珠宝跟着我们转悠，他偏偏一个铜钱也不要人家的，一个金戒指给了他，他竟又拿去退还给人家，这缺心眼的小贱人不知与我合了多少气。老爷，小人句句事实啊，就是打死了也只是这么几句参不透的闷心话啊，哪敢虚认了这杀人的罪名啊。我们四个一路走来，有时不免抓了一只走散了的鸡，或病死在路上的猪，或者管路人借几个铜钱儿，这是任何一个无家可归的游民都会做的事儿啊，但我们从不曾动过杀人的念头啊，也不敢杀人呢，哪里还会自己去杀老万叔呢？我们为什么要杀这样一个心地不坏的老蠢货呢？
1: 那么你妹妹是妓女吗？狄仁杰又问。沈金挠了挠头说道，
2: 也是也不是，有时我们非常短钱用，他哦。
1: 山中断指死尸，林中小屋命案，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这次的导游小江，欢迎大家来到七彩云南。现在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野生菌的时节，大家可能会想尝一尝我们云南的山珍美味。
1: 哇，我们早就听说云南野生菌鲜美可口，正想尝个鲜，顺便带点野生菌回去。
0: 野生菌虽好，但同样也潜藏着中毒的风险。我们外地游客来到云南呢，如果要尝尝野生菌的鲜，或者购买野生菌回去，一定要仔细听我说说注意事项。
1: 那你给我们说说呗。
0: 一是呢，如果要食用野生菌，最好到专门烹饪野生菌的正规餐馆，千万不要去自行采摘煮食。由于辨识不清，加工制作不当，容易导致中毒。二是呢，购买新鲜野生菌时，请到专业野生菌交易市场购买。新鲜野生菌保鲜条件要求高，极易腐烂，达不到冷藏运输条件的，建议不要购买。三是购买野生菌干品时呢，请到大型商超购买标签标识齐全的预包装野生菌干品。四是家庭加工主食野生菌时呢，要炒熟煮透后再食用，防止中毒事件的发生。最后呢，祝大家尽享彩云之南的美景美食，但千万别忘了，野菌虽飘香，也得谨慎吃谨慎买。
2: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小龙虾的虾头虾黄能吃吗？很多朋友都爱吃小龙虾，关于它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说法流传已久，不少人吃的时候总带着一丝顾虑。那么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圆螯虾，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既能在生活污水、轻度工业废水中勉强存活，也常出现在田沟、水渠等地方。正因此，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其实不然，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生存，并不代表它喜欢那里。多项研究和实验表明，小龙虾不仅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水质太差，小龙虾不仅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一旦水体发臭变质，它们还会大量死亡。如今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来自正规养殖场，卫生状况有保障，消费者大可放心。很多人吃小龙虾最爱啃虾头吸虾黄，认为更有营养，这其实是个误区。小龙虾的头部结构比较复杂，胃、鳃、心脏、生殖腺等器官都集中在此，这些部位容易富集重金属，所以不建议吃虾头。大家平时所说的那一团虾黄，并不是想象中的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而是小龙虾的肝胰腺及肝脏和胰脏。这两个器官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容易被污染，重金属含量偏高，大家最好不要吃。相比之下，更推荐大家吃虾尾肉，这里主要是腹部肌肉，高蛋白低脂肪，重金属风险也较低，吃起来更安心。另外，小龙虾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普通人群适量吃完全没问题，但高尿酸血症或痛风患者，尤其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不建议食用。
3: 新九月出生之事，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姐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4: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3: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45集，九月也摇摇手，
11: 我也不去了，这几日跑来跑去挺累的，我和妈在家休息，你们玩得开心点儿。胡子，小李，你们哥俩把两个妹妹照顾好。
10: 九月这是怕自己一出门就控制不住去找姚芳雨，引起婆婆的怀疑，干脆把自己放在陈妙香眼皮子底下得了。自己最忌惮的不就是怕被婆婆发现吗？三天后，姚芳雨来了，刚和陈妙香打过招呼，小芳里和虎子扑过去大爷大爷地叫着。童月好奇地看着哥哥们，心下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姚芳雨一只胳膊搂一个，紧紧的。
12: 想死我了，这些年没见，都长高长壮了。来，跟大比个子。
10: 两个孩子赶紧站直了。小芳里高兴，在姚芳雨的肩膀处。虎子稍稍矮些，在他的腋下。见他们三个嘻嘻哈哈的，童月自觉被冷落了，很不高兴地撅着嘴。
11: 哥，哥，他是谁呀？你们谁理理我呀？
10: 姚芳雨笑了，他走到他面前蹲下来，抓住他的小手说，
12: 小家伙，问我是谁？虎子，你告诉他。
10: 之所以喊虎子，是因为他想正面瞧瞧虎子对童月说话的样子。以前总是老远地看着他们俩，很好奇虎子的表情。
11: 他是我们的大，你刚出生的时候他就见过你了，你太小不记事，现在当然不认得他了。
10: 虎子轻声轻语的，眉和眼都是宠溺的样子。
11: 哦，
10: 童月做恍然大悟状，
11: 原来我们都是老相识啊。
10: 一屋子的人都乐了起来，气氛也相当轻松了。陈妙香就在这样的气氛里问姚芳雨能否尽早回到南京。
12: 现在回南京也是时候了，小日本都投降了两个多月了，这各方面也该稳定了。
10: 姚芳雨坐下来说，
11: 我说吧，九月，你怎么能以为有人会趁火打劫威胁我们安全呢？
10: 陈妙香一听就高兴了，汪有兰的爹妈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12: 这么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马上动身回去？是的，直接走水路，沿长江到下关码头就可以了。九月，你们选择从重庆回南京是对的，这是回家最快最方便的路线。
11: 我知道，我看过以前报纸上的文章，上面介绍过的。
10: 九月很得体地笑着，这样的对话很容易就将自己给撇清了。听着他们的对话，陈妙香做出释然的表情来。
11: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收拾东西，明天就可以出发了？
12: 那还得看能不能弄到船票。
10: 姚芳雨说，
12: 现在回去的人很多，票很难买，我去想想办法。一共是有兰一家三张，九月你这是五张，孩子们个子高了，算在一起一张。
11: 等一下，
12: 九月说，
11: 妈，我昨天问过叶丽了，短时间内她是回不了南京了，现在银行的业务特别多，忙不过来，估计要推迟个把星期她才能得空。
12: 那我们先回去好了。
10: 陈妙香回乡心切。
12: 那行，我想办法弄七张船票，你们先收拾东西，等我消息，争取就这两天能让你们回家去。
10: 姚芳雨说，
12: 那我就告辞了，这事儿宜早不宜迟，我去船业公司看看去。
11: 大大，那你什么时候回南京？
10: 小芳里在一旁着急地问。
12: 我呀，
10: 姚芳雨心里头一暖，到底是自己的骨肉啊。
12: 我短时间内可能还不能回去，我得看国府，若是国府迁回南京，我自然回去，国府不回迁，我就待在这儿喽。
11: 那哪成啊，
10: 虎子也急了。
12: 哈哈，小家伙，我会回去的，只是不是现在。你们呐，赶紧让娘带你们去吃吃好吃的，这里的饭菜和南京完全不一样，回到了南京想吃就吃不到喽。
10: 姚芳雨笑着摆摆手走了。童月看着姚芳雨的背影，咂了咂嘴，对九月说，
11: 娘，我觉得大说的对，今儿就出去好好吃一顿吧。行，童月，我们一起去。
10: 方有兰接上话说，
11: 我对这儿熟悉，知道哪里的菜最好吃。
10: 方有兰带着一行人去了附近一家酒馆，点了一大桌子菜，夫妻肺片、蛋黄玉米、泉水鸡、口水鸡、老鸭汤、酸辣粉、魂豆花，还有火锅、重庆菜煮辣，几个孩子吃得嘴巴嘶嘶个不停。陈妙香吃素，对蛋黄玉米和魂豆花赞不绝口。九月爱吃鸭，喝了许多鸭汤。方有兰和父母却是极爱吃辣，一桌子人各得其所，吃得很是尽欢。第三天，姚芳雨来了，他告诉九月，船票太紧俏了，即便是找了关系，也只能弄到两三张，除非是分两拨回南京。但他觉得大家不在一起，没得照应，不太安全，他准备想办法让他们坐飞机回南京。
12: 这是一架运输机，性能很好，驾驶员是飞虎队的，技术很棒。我看了报纸，明天的天气不错，你们就跟着飞机回去，从白石一机场起飞到大南京教场，很快，若是坐船要十多天呢。
10: 虽然听说坐飞机很危险，但这是最快的回家的交通工具了，别人想坐还没有门路呢。九月连连点头，四个孩子欢呼起来，他们还从未坐过飞机呢。不过岂只是他们，这要回去的九个人谁坐过飞机了？重庆十月的气温和南京很相似，还是挺温和的。登机前，九月站在舷梯上，回头看着姚芳雨在远处对他频频挥手。在他身后，远处街道几乎都是倾斜的，因为是山城，房屋都像是高高的耸在山坡上，层层叠叠。 看着看着，眼前的人和景就成了一幅画。九月心里轻叹一声，下次再见不知是何时了。飞机就是快，这是陈妙香坐飞机的最大感受。南京天还没亮，他们一行九人就已经站在大教场机场的出口处了。南京的清晨有着丝丝的凉意，他深深地吸口气，把家乡初秋的味道吸进肺腑里。
11: 到家了，
10: 他回过头来笑意盈盈地说。离家门口还很远，陈妙香和九月就急切地在晨曦中寻找着老宅的身影。让人伤心的是，老远的他们就发现老宅顶层原本左右两个对称的天台，如今只剩下一个了，想必是他们走后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掉了。小芳、李和虎子也难过起来，他们清晰地记得那里可是两人当年的天堂啊。陈妙香安慰两个孩子，
11: 别难过了，回家我们就找人给修好啊。
10: 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真正的难处还在后头。终于到了家门口，却发现紧闭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封条，封条上写着敌伪财产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封。九月和婆婆大眼瞪小眼，一时反应不过来。
11: 九月，我们的房子什么时候成了敌伪的财产了？难道日本人来了以后在我们的房子里做了什么？
10: 九月猜测。
11: 娘，我们现在进去看看，不就知道房子是不是被日本人用过了吗？
10: 小芳妮说。
11: 不行啊，孙子啊，官府的封条是不能自己撕掉的，那会被抓起来的。
10: 陈妙香告诉孩子说。

0: 那我们就不能回家了。我们要住到哪儿呢？
1: 虎子问。
2: 不对呀，妈，你看，这封条下面怎么还有许多封条没撕干净的印子啊？
1: 九月心细，看到了封条下面露出的许多不规则的边条，便掀起了封条的一角查看，发现不对劲儿。九月左右看看，见附近没有人，便小心翼翼地将第一张封条撕下，交给陈妙香拿好。果然，下面是一张压着一张的封条，根本就没有撕信，上面的字还清晰可见。
2: 第一位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封，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封，国防部办事处封，经济部办事处封，粮食部办事处封，南京市政府封。乖乖，我们一家有这么多部门想接收啊。
1: 九月一张张地掀起了念叨。
0: 那怎么办呢？老百姓的财产政府也想收走，不顾百姓死活了。我们是不是要找个讲理的地方？
1: 陈妙香急得六神无主。九月想了想，摇摇头。
2: 别急，妈，你是知道的，有些人有些事是没法讲理的。这种情况绝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其他家都会有。我们刚回南京，还不知道国府在这儿的各个部门有没有回来，即便想申诉也是申诉无门，还是静观其变吧。
0: 那我们一大家子住哪儿啊？
1: 陈妙香也觉得九月的话是个理儿，但大家总要有个落脚的地儿吧。九月小心翼翼地从陈妙香手里拿过封条，说：“
2: 就住在家里。”
1: 九月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地推开了八年未曾推动过的大门。这第一眼，所有人都愣住了。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天井里乱七八糟地被人钉了许多木桩，到处都是已经干燥了的动物粪便的痕迹。如今正是柿子红的时候，古井边的那棵柿子树就蔫蔫的没有生气，青色的小石子般的柿子无精打采地挂在枝头。虎子样样不乐地说：“
0: 看来是吃不了柿子了，回来的路上我都想了好久了。”
1: 再往里面看，厅堂的门打开着，也是乱七八糟的，红木椅子、景德镇大花瓶已不见踪影，地上到处都是碎纸树枝。陈妙香没顾得上这些，她垫着脚走到那口古井边，探身向下看，舒了口气。还好那井壁完整如初，井下依然是水，看来东西还在，他的心情立即好了许多。他回头看九月，就见九月跑到厨房里，竟然找到了一个悬梯，挂到围墙上，然后又拿着封条走了出去。九月将门重新关了起来，把封条原封不动地粘上去，然后从悬梯上爬围墙进入天井。
2: 妈，我们今天先收拾下屋子，明天我去找有兰，看看她的情况，再想想对策。孩子们，你们各自收拾自己的房间去。
1: 小凤梨和虎子听了就抬腿往天井处走。童月爱干净，撅着嘴叫：“
3: 太脏了，太脏了，我不进去。”
1: 虎子走到他身边，弯下腰：“
0: 过来，
4: 我背你过去。你不用打扫，你的屋子我给你收拾，你坐在一边看我们干活就行了。
1: 童月立即就趴在了他背上，还有点不好意思的解释，
3: 小姑娘都是爱干净的嘛。
1: 虎子一边走一边点头说，
4: 是是是。
1: 九月笑着摇头，
4: 虎子别把妹妹宠坏了。娘，这些粪便都是什么牲口的呀？这么多。
1: 小芳你问。
4: 是马粪。
1: 九月答。
4: 您是怎么知道的？您以前养过马？以前娘小的时候和你们舅舅一起上学，就是坐的马车。有时候啊，马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停下来方便了，车夫就会用一个箩筐接住粪便。
1: 九月刚笑出声来，一想到弟弟，心情又倏地低落下去了。八月，现在你在哪里呢？
4: 你们再看看那些木桩。
1: 陈妙香见九月的神情突然就暗淡下来，知道他想弟弟，便接过话说，
4: 这些木桩下面有许多牙印还有坑洼，那是被马咬坏的。哎，看起来我们这个老宅子是被日本人做了马厩啊。
3: 奶奶别难过了，我还看到有许多人家的房子都被炸成碎片了呢，我们家已经够好的了。
1: 小芳里懂事地安慰奶奶。陈妙香点点头，是啊，在更多的失去了家人的南京人面前，自己家人不缺，房子不倒，还有什么能胜过这些？大孙子真会说话呀，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再说了，就连柿子树、桂花树，还有门前的榆钱树都还好好的矗立在院子里。顶多几个月，他们必定会再次生机盎然，香满老宅。方有兰父母家的情况比九月他们好不了多少，大门上也被贴了好几张封条。和九月的小心谨慎不同的是，方有兰当时就一把撕掉了封条。兰臣在部队当差这么多年，老丈人的房子竟然被自己人给封了，这叫什么事儿？九月这次是把老小都带出来的，他不放心，万一自己出门的时候有人上门，这老小怎么应付？
3: 我就把院门大开着，看谁敢来说事儿。
1: 方有兰气势很盛地说，
3: 你们也把大门开着，整天爬围墙进出多危险，敢来找你们茬，你们就说兰臣，就说姚大哥，看谁敢把你们怎么着。想不到这里这么乱，这么多部门抢一个地方，他们不是接收嫡产吗？怎么连百姓的私产也不放过？
1: 九月气愤地说，
3: 是啊，真让人吃惊。我听老百姓都在议论，说着把杀人的日本人打败了，国民党又开始吃人了。九月，现在局势真的挺乱的，我都听说在新街口有两个部门为了抢一处房产都架起机关枪对峙了。如今家里的电话线还是接不通，没办法和兰臣联系上，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你们凡事小心点啊。
1: 方有兰叮嘱九月说，
4: 那我们

0: 要赶紧回去了，买点生活用品就不出门了，这样会更安全些。九月赶紧喊上孩子和陈妙香，告辞回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
0: 欢迎继续收听。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大家有没有囤的菜来不及吃，最后全烂在冰箱里的经历？真的太可惜了。其实如果不是经常做饭，速冻蔬菜就很值得买，还能够解决囤菜的问题。但是也有人也开始怀疑了，好好的蔬菜干嘛冻起来呢？它可能是卖不掉的残次品，加了很多防腐剂。真正好的蔬菜早就送去菜市场卖了，才不会留在冰柜里瑟瑟发抖。真的不是。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速冻蔬菜保存过程当中，微生物不会生长，不会变质。对比经过长时间常温储存运输的蔬菜，安全性更高。新鲜蔬菜被采摘后，会先进行预冷处理，将蔬菜原料降到0到10摄氏度左右，并在低温环境中对它们进行筛选，而后再进行清洗、去皮、切分等加工。比如西兰花切朵、玉米剥粒，之后还会根据蔬菜品种的不同，用热水、蒸汽、微波等方式对蔬菜进行微生物杀灭、生物酶灭活处理，由此来延长蔬菜的保存时间和风味品质。最后会在-3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中，将蔬菜迅速冷却到-18到-20摄氏度。这一系列操作之后，蔬菜表面的微生物、脏污和农残等情况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对比菜市场或家里已经储存很久的蔬菜，安全性上要更高一些。日常买了速冻蔬菜之后，拿回家放在冰箱冷冻层，通常是-18摄氏度，就可以储存上很长时间。对于日常工作学习忙碌，或者偶尔才做一次饭的人来说很友好，再也不用打开冰箱，看到上周买的蔬菜已经腐烂发臭了。另外，速冻蔬菜基本都经过了预处理，打开后直接就可以开始烹饪，省掉了洗、切、焯水的时间，简直不要太爽。有研究表明，冷冻蔬菜对比市场上经过长时间常温运输储存的蔬菜，营养流失更慢。我们买菜都是去菜市场、超市、生鲜平台，但这些地方的蔬菜并不全是从田间地头采摘下来就直接去卖的，它们普遍要经过几天的储存、运输和再储存，其实离采摘时间已经过去相当久了。而一开始就进入速冻状态的蔬菜，通过低温大大缓解了新陈代谢的速度，让它的新鲜被定格。速冻防止了营养快速流失，口感风味也得到了保存，比长时间运输储存的蔬菜要稳定一些。所以速冻蔬菜只要保存得当，在长达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储存当中，营养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到这里，不少朋友可能会问了，但日常生活中吃速冻蔬菜的机会并不多呀。其实不是，速冻蔬菜在中国并不稀罕。我国是速冻蔬菜的生产国、出口国，这项产业在我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以日本举例，1993年日本从我国进口速冻蔬菜就近11万吨，而到2012年则达到了130万吨。日本约有30%的家庭和70%的餐饮行业使用速冻蔬菜。疫情期间，国内热心人士捐赠了100吨出口速冻蔬菜进入武汉，缓解了当时的供餐压力。而在国内，当很多家庭还认为速冻蔬菜很陌生的时候，它早已出现在大街小巷了。速冻蔬菜最早是用来缓解北方冬季蔬菜短缺问题的，但现在很多餐厅为了保证菜品的稳定性和出菜效率，也会选择速冻蔬菜。有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自己在家来冷冻一些蔬菜。那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冷冻的蔬菜呢？首先，你得尽量注意选择一些适合冷冻的蔬菜。一般建议选择豌豆、玉米、西兰花、 胡萝卜、花椰。

菜、洋葱、南瓜等等，这些是比较稳定的。番茄、黄瓜、茄子等水分多的蔬菜在解冻烹饪时会变软，所以不推荐。同时冷冻之前先焯熟，可以把蔬菜改刀成可以直接下锅的形状，再焯一下水，相当于是起到了一个漂烫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杀死一些细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蔬菜的色泽更好，包括通过漂烫来破坏蔬菜里的氧化酶的活性，阻止氧化酶对叶绿素进行破坏，也就不容易产生异味了。尤其是西兰花之类的容易产生特殊气味的。另外自己在家里一定要保证水的安全性，同时最后记得把蔬菜上的水给沥干，可以轻轻地捏出多余的水分，避免冷冻之后品质受到影响。还要注意用小包装分装，够家人吃一顿即可，避免反复化冻带来的安全风险。包的时候呢，也要尽可能的把里边的空气给排掉，尽量把冰箱冷冻室的温度调低，或选择最冷的那一层，靠近冰箱制冷装置的位置。在冷冻蔬菜化冻的时候，一般来说不鼓励用水煮，用蒸或者微波炉加热的方式，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营养，对于果蔬的品质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如果家里有烤箱，也可以考虑一下用带热吹风的烤箱来解冻。如果是自己去购买冷冻蔬菜的话，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品牌的产品。速冻食品反复冻融会造成食品品质下降，微生物繁殖，正规渠道和正规品牌更能够保证生产运输和销售过程当中的温度控制，从而保证速冻食品的品质。速冻蔬菜同样有保质期，超过保质期的蔬菜可能有微生物超标、风味品质下降等风险，因此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生产信息。由于烹饪时我们通常会加入调味料，所以最好选择未添加盐或其他酱料的蔬菜，避免钠摄入过量。不要选择变软结块的产品，变软说明储存的温度过高，结块可能是反复冻融的结果。反复冻融的过程当中，微生物会快速繁殖，植物细胞结构也会被破坏，造成营养物质和风味的损失。对于大部分速冻蔬菜，可以直接放入沸水当中，按照包装袋上的说明煮沸一段时间后滤掉水分，也可以将小粒蔬菜在没有油的锅中先翻炒一段时间后再加入油盐烹饪。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顿不吃很常见，那如果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饭，甚至长期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们先来说极端的情况，如果完全不吃任何食物，大多数人只能活3到5周。依据来源于1997年英国医学杂志关于绝食者的调查，报告中的绝食者存活了28、36、38和40天。要是连水都不喝，目前人类极端的生存记录是18天。据吉尼斯纪录，1979年4月1日，一名18岁的奥地利小伙子被关进拘留室，但警察完全忘了他。等到4月18日，才终于有人打开拘留室的门，这时他已经濒临死亡。说真的，挨饿也许是人体最不想要感受到的情况。我们身体里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进化出了一套挨饿就报警的严密机制，饿肚子是一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饿肚子的时候身体在发生什么？从生理上说，饿肚子的时候身体有下面的几个阶段的反应。1到4小时不进食，这时候身体还很满足，能量完全由食物供给。要是你吃得太饱了，身体还会趁机囤货以备不时之需。这么看来，你的身体里其实永远有一个 Plan B， 随时都在动态的储备。4到16个小时不进食，也就是少个1-2顿，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摇摇欲坠，有人会感到头晕、流汗、难以集中精神，这其实是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喊饿。16小时到2天不进食，身体的能量缺口慢慢撕裂，一场能量争夺战拉开了大幕。血糖是最先垮掉的，随着血液的流动，沿途不断被打劫，血糖开始急剧下降，伴随的是胰岛素水平的急剧下降。身体各器官开始疯狂报警，肝脏率先

0: 做出反应。
1: 他将自己之前苦苦攒着的甘糖原无私贡献出来，供迅速转化为葡萄糖，通过血液运输至重要器官，以维持身体的运转。仅靠肝脏是不够的，身体开始战略性的割肉，总被人讨厌的脂肪成为了紧急时刻里的大救星。氧化分解承担人体高达 65% 的功能，体重剧烈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理论上说，身材较胖的人也许在紧急环境里可以活更久。如果能量不足的情况一直持续，身体就会进入真正的饥饿状态。依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各部门逐渐丧失战斗力。糖原储存库肝脏以及随后响应的脂肪能量库纷纷告急。更为严峻的是，脂肪分解提供的能量物质无法为大脑供能，我们不得不动用宝贵的蛋白质资源骨骼肌。这意味着肌肉流失，身体代谢持续下降，饥饿带来的能量缺口越撕越开，像黑洞一样卷噬身体的血肉，直到家底掏空，瘦骨嶙峋。以上所说的是不吃饭的极端情况，那如果长期节食或者饥一顿饱一顿，身体会发生什么呢？有一群人自愿挨饿整整半年，用一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饥饿实验为我们揭示了长期饿肚子的后果。挨饿是一种很难受很痛苦的经历，希望你不要主动选择不科学的节食，也希望不再有人被迫饿肚子。1944年36位健康的青年男性参加了一场残酷的饥饿游戏，他们通过实验招募自愿挨饿整整半年，这一切只为帮助科学家研究如何让战后的普通人从饥饿状态中恢复健康。在一切开始前，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不过是饿肚子，这居然会差点毁掉自己的人生。首先是3个月的观察，所有志愿者被集中管理，各种检测，每天摄入大约3200大卡的食物，每周至少步行35公里。紧接着就是整整6个月的挨饿，每日的食物骤减为1800大卡，饮食以马铃薯、卷心菜、通心粉和全麦面包为主，同时继续运动以及学习工作，最大限度模仿战争中普通人的饮食结构和劳动量。饥饿反应很快到来了，最明显的是体重，这群青壮年志愿者的体重下降超过 25%，肌肉质量下降了 40%。 可千万别羡慕这种减肥，半饥饿状态让他们变得极度虚弱。访谈里有人描述，想要进入商场购物，却发现连旋转门都推不开。更可怕的是，饥饿开始带来情绪问题，长时间吃不饱令他们变得抑郁易怒，有人感到身边的人的缺点和错误被放大了，随随便便就会发火。渐渐的，食物成了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儿。饥饿这个词儿听起来很遥远，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这是我们身体每天都在进行调节机制，吃饱变饿，每次吃饭都是在为身体蓄能量，这也是我们精巧进化的成果。每个身体组成都在为饥饿的紧急状态而储备，面对你努力的身体，请务必不要为了暂时理想的身材用过度节食来伤害自己。更重要的是，希望这个世界上不要再有被迫挨饿的人，无论是远方还是近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应急常识365。
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2: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

0: 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朋友们，除了故乡，很多人都有在外生活过几年的经历。那么，离开那里之后，您对那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对作家迟子建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十里铺的黄昏。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散文《十里铺的黄昏》。

十里铺是都市里的乡村，黄昏降临前，印染厂门前那条本不清澈的河流便被夕阳的余晖给涂抹得一片灿然。这时简朴陈旧的桥两侧就已经被郊区的菜农给占据了。这些菜农面若枣色，穿布衣，有的妇女在冬季时还包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他们提炊的手和他们的吆喝声一样的粗糙。有时他们还赶着马车或者是驴车来，车上载着水淋淋的蔬菜。他们有板有眼地走在黄昏里，没有比这种情景更感人的了。听完了这种来自乡间的声音，你沿着十里铺那条庸碌闭塞的长街再走上一刻吧。卖白鲢鱼的人将期许的目光投在你的身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矮板凳上沐浴夕阳。如果你走路稍不留神，会被四处支起的小摊撞着。卖驴打滚的人戴着鲜亮的白帽子，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总是那么热气腾腾，饼在油锅里发出了知了一般的叫声。卖各种腌菜的老婆婆将那盆盆五颜六色的腌菜陈列在玻璃柜里，玻璃锃亮锃亮的。走在这样的街上，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阵阵拂来，给人的精神以一种慰藉。秋天近了，苍白混沌的冬天来了。十里铺桥下的流水在傍晚时常常升腾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气。站在桥头买菜的农人如临仙境，但他们绝不会因为雾气的影响而缺斤短两。他们在浓雾中拼命睁大眼睛去看称星，他们的布底棉鞋踩着坚实的路面，远来的马蹄声越发的响亮了。那时我们会更加怀念春季在桥头买鲜红草莓和樱桃的小姑娘，怀念秋季挑着沙果担子的健壮汉子了。他们不是京城人，他们居住在农村，种菜种粮也种花。农人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他们不时给京城带来新鲜的田野气息，送来最不可缺少的生命养料，送来稻谷、玉米、水果、蔬菜，也送来朴实、忠厚与善良。因为有了他们，京城就像一股被活水围绕着，富庶美丽，生生不息。我忘不了离开北京的那年冬天，还是在十里铺那条幽僻的长街上，我拿着一沓刚买到的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和美丽谎言的贺卡往回走，忽然在桥头遇见一个卖竹编小摆设的乡下人。他年纪很大了，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目光有些迟钝，身前的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竹编，黑嘴巴短尾巴的狗，胖乎乎的小鸡，姿态娴雅的鸭子，有些鲜红眼珠子的小兔子。

我问他每件买多少钱，他说一元。他并不看着我说话，我蓦然察觉到这是一个盲人。我问他这些小动物是不是他编的，他点点头。我突然觉得羞愧难当，我花许多钱买来的一堆印刷精美却难掩矫情的贺卡，而对这些充满自然气息的竹编却熟视无睹。是城市要消灭一个有着故乡的人的心中那最后的一缕乡愁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发潮了。天台的参天古木、颐和园的亭台楼阁、王府井的繁华街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能让我想起北京的总是东郊那个叫做十里铺的地方，那个我生活了3年的地方。我忘不了那儿的黄。

剩下所有的热闹好像都是在夏至这天彻底铺展开的，不遮掩不收敛，就这么坦坦荡荡轰轰烈烈铺满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正午的日光最是霸道，白晃晃的光线直直地泼洒下来，把天地照得透亮，亮得有些刺眼。连日的高温炙烤着大地，空气都跟着微微的发烫，轻轻晃动。远处的楼宇和树木轮廓渐渐恍惚朦胧，像是裹在一层滚烫的热气里，看不真切。春日那些鲜嫩透亮的浅绿新绿早就扛过了烈日的淬炼，悄悄沉淀下来，如今满眼都是厚重的深绿，浓郁的墨绿，枝叶层层叠叠，绿得饱满又极致。枝头的叶片裹着一层日光烘出的温润暖意，沉甸甸地垂着，那是一整个春天蓄力生长才攒下来的丰盈与踏实。伸手触摸空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闷与黏，湿热的气流萦绕四肢，黏在皮肤上，让人躲不开逃不掉，连往日温柔的风此刻都失了凉意，拂过肌肤时带着融融的温度，汗水顺着脖颈脊背慢慢往下淌，不消片刻衣服就湿哒哒地贴在身上，脚下的水泥地更是烫人，隔着鞋底都能感受到地面翻涌的热浪一阵阵地往上窜。这就是夏至独有的体感，并非春日那种轻柔的暖意，亦非初秋含蓄的微凉，而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炽热包裹，盛大浓烈，甚至带着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节气可偏偏藏着万物肆意生长的蓬勃力道，耳边的热闹更是从早到晚不曾停歇，蝉鸣破晓而出，直至日暮方歇，一声声清亮高亢拼尽了全力在林间街巷回荡，没有婉转的调子，就是最直白最热烈的倾诉，是盛夏独有的告白。所有草木生灵都在这一刻尽情舒展身姿，把积攒了一春的生机与力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夏至绝非初夏犹犹豫豫的试探，也并非盛夏循序渐进的铺垫，它是真真切切的夏日已至，是四季轮转里盛夏抵达的顶峰，就像是一首歌行至最高亢的段落，一场戏走到了最浓烈的高潮。

世间所有的繁盛与热烈都在这一天抵达极致。但夏至最动人的远不是满眼繁华，它藏着时光最温柔也最清醒的尺度。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也是四季悄悄转向的分水岭。烈日当空，低头望去，地上的日影缩到最短，仅仅是蜷在脚下小小的一圈。古人所言，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说的便是夏至这般光景。世间万事极致之后必然折返。从夏至开始，白昼会一天天的变短，黑夜会一点点的拉长，没有声势浩大的更迭，就这般悄无声息的偏移，却道尽了时光最朴素的真相。所有鼎盛皆含转折，万般圆满皆有归途。每一次站在夏至的天光里，我总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人生的中年。人到中途就像是人间夏至，回头细数前半生，我们总是步履匆匆，不停地奔赴，不停地劳碌，为生活奔波，为前路打拼，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岁月漫漫，足够肆意挥霍，慢慢折腾。可是一晃神的功夫，那些看似漫长的时光已然落幕，无数琐碎的奔波，平凡的忙碌，堆叠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往。抬眼朝前看，后半生的路缓缓铺开，依旧有忙不完的琐事，卸不掉的责任，只是我们再也没有年少时的莽撞与狂热。经历越多越明白，人生本就是一路攀升的坦途，永远都是一半回望，一半前行。一半是跌跌撞撞的过往，藏着遗憾也获得收获，一半是未知可期的将来，带着忐忑也藏着坦然。这种心境很难单纯定义为惆怅或是通透。回望过往，太多风景来不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的溜走。放眼前路，世事繁杂，责任在肩，从无片刻的轻松。可恰恰是这半分不舍，半分笃定，拼凑出了中年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慢慢学会接纳时光流逝，包容世事无常，不慌不忙，不悲不亢，在得失取舍之间与生活温柔和解，好好相处。夏至远不只是一个节气，更像是一位沉默的智者，不言不语，却用四时风物、人间百态，教给我们半生通透的人生哲理。他教会我们的第一课，极致之后必有折返。夏至的阳光走到了一年的最北端，盛放至顶点，便不再攀升，缓缓回落。院中的三角梅、墙头的紫薇也在此时开到鼎盛，团团簇簇，红得坦荡热烈，耗尽一春气力，绽放出了全年最盛的芳华。花至极致便凋零，日至鼎盛便稀斜。从前的我们总是执着于事事圆满、步步登高，奢望人生一路顺遂、永远鼎盛。可夏至的风光在悄悄地提醒着我们，世间从无永恒的顶峰，有升就有降，有盛便有衰，有极致的绚烂，就有从容的退场。真正的成熟，不执迷于鼎盛，不抗拒世事变迁，能从容接纳人生每一处拐点，何须为落幕焦虑，何须为转折惶恐。起落本是人间常态，转折亦是全新新生。他教会我们的第二课是，适时放下方能轻盈。

盛夏多骤雨，一场滂沱大雨过后，塘中荷叶最是动人。层层叠叠的荷叶拖着满地积水，沉甸甸的重量压得叶片微微倾斜，却从不会硬扛。待到积水过重，便轻轻侧身一倾，抖落满身沉重，而后再度舒展挺立，亭亭玉立，清雅依旧。人到中年，最该学的就是荷叶的这份通透。回望过往，谁的心底没有几分执念，几分遗憾？或许是未能圆满的期许，是错付的真心，是放不下的纠葛，是扛了太久的压力。我们总是习惯负重而前，把焦虑、不甘、遗憾层层积攒在心底，困住自己，难以脱身。而夏至恰逢年中，本就是最好的清零节点，适时清到心底的负累，放下过往的缺憾，卸下多余的执念，绝非认输，更谈不上失去，而是为了轻装上阵。人生的后半程，拼的从来不是负重多少，而是心态是否轻盈。清空繁杂，方能容纳心声，放下过往，方可奔赴前路。它教会我们的第三课是：灼灼烈日中自有阴凉在。夏至暑气滔天，天地间热浪翻滚，处处都是逼人的燥热。可是你只要稍稍抬眼，便能寻到一丝温柔的慰藉。老树枝桠交错，撑起了一方细碎绿荫，墙角背光之处藏着一隅清凉，哪怕只有巴掌大小，也足以隔绝燥热，容人片刻安稳。生活亦是如此，我们常年奔波忙碌，被生活的热浪裹挟着不停地向前，总觉得日子满是焦灼与疲惫。可你仔细感知，就会发现在热烈的生活也藏着温柔的缝隙，在焦灼的时光也有可供喘息的角落。没必要时刻紧绷神经，别再日复一日全力狂奔，累了就停下来静坐片刻，翻几页闲书，发一会儿呆，透一段清闲，在俗世喧嚣里守住内心的一方阴凉，在热烈生活中留一份从容松弛，这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白昼最长的夏至终会缓缓落幕，傍晚时分，烈日西沉，燥热慢慢退去，晚风携着浅浅微凉拂面而来，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古人云：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万物更迭皆有秩序，四时轮转自有节奏。鹿角退去，夏蝉长鸣，半夏丛生，每一种风物都在顺应时节，按时生长沉淀。人亦当如此，顺应时光，接纳无常，不慌不忙，随遇而安。我始终觉得夏至是最懂人间烟火的节气，它用最长的白昼告诉我们，人生本就是一场平衡，一半热烈奔赴，一半安然停歇，一半聒噪蝉鸣，一半晚风寂静，一半奔波劳碌的烟火事业，一半从容恬淡的岁月清欢。暮色温柔，我端着一碗微凉的凉面静坐院中，看夕阳慢慢拉长树影与人影，晚风轻轻拂过，吹散了整日的燥热，心头积攒的所有焦灼与浮躁也跟着慢慢沉淀，归于平和。夏至已至，盛夏未央，流年辗转，既要温柔地回望过往，也要坦然期许将来。历经世事喧嚣，仍守心底的赤诚温柔，阅尽起落无常，活得从容坦荡，不负盛夏热烈，不负岁岁安然。

0: 朋友们，在生活里，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习惯性拖延，习惯性积攒，把当下该处理的事儿一再搁置，总觉得暂时搁置无关紧要，攒一攒，拖一拖，不会影响生活。可是人生从无侥幸，那些被不断积压的琐事，未完成的正事，放不下的心事，都会悄悄地变成无形的人生负债。日积月累之下，负担层层叠加，慢慢消耗着精力，消磨着心态，让人活得疲惫又紧绷。人生可以积攒学历，沉淀阅历，积累底气，让自己稳步成长，越发丰盈。但是有三样东西万万不能积攒，越早改掉这些习惯，人生就越顺遂轻盈。第一是不攒生活琐事。居所的状态藏着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琐碎事物看似微不足道，一旦长期堆积，就会让生活秩序彻底打乱。杂物堆积，家务拖延，环境杂乱，身处其中，人心也会随之浮躁烦闷。干净整洁的居所从来不是精致的标配，而是安稳生活的底气。每日清理琐碎，规整生活，及时处理手边的小事，在烟火事物中沉淀内心，舒缓情绪。居所澄澈明朗，内心自有安宁，生活才能稳步向好。第二是不攒工作正事。职场从无侥幸，所有拖延和敷衍终会变成前行的阻碍。习惯积压工作，敷衍应付事务，只会让任务越堆越多，心态越发的焦虑。临近节点仓促赶工，不仅容易出错疏漏，还会消耗自身口碑与成长的机遇。认真地对待每一份工作，今日事今日毕，遇事不拖延，遇事不推诿，踏实做好每一件分内之事，日积月累的靠谱与精进，终将沉淀为人生的底气与前程。第三，不攒心中烦事。人生百态，得失起落皆是常态，生活难免有困顿与遗憾。若是凡事耿耿于怀，执念不散，任由负面情绪积压心底，只会内耗自己，困住自己。心事攒得越多，脚步越沉重，日子越暗淡。真正通透的人都懂得及时清零情绪，放下过往的遗憾，看淡琐事纷扰，不纠结得失，不纠结过往，释怀烦恼，接纳不完美，才能卸下心头重担，轻装前行。居所蒙尘则心乱，执事拖延则心慌，愁绪堆积则碎案。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诸事清爽，内心坦荡。往后余生，小事不堆积，正事不拖延，心事不积攒，保持清醒自律，活得从容舒展，奔赴温柔顺遂的人生。朋友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试着吃完饭就把碗洗了，手头的工作能做完就别拖到明天，心里的疙瘩该说的说，该放的就放，你就会发现人轻松了，路也就顺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2: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3: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1: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2: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3: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2: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1: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2: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1: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2: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1: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2: 哎，老师啊， 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1: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

0: 城如何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根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底色。作为滇中重要生态屏障，玉溪坐拥高山秘境、高原湖泊、河谷湿地多元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富集。近年来，玉溪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健全保护体系，强化执法管护，深耕科研修复，推动全民共治，让万千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让生态画卷愈发灵动鲜活。
0: 筑牢生态屏障，体系建设是根基。玉溪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布局，将原有26个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为14个，总面积达 16.71 万公顷，彻底解决空间重叠、边界不清等难题，大幅提升生态管护效能。同时，在全省率先建立湿地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抚仙湖、星云湖、起鹿湖成功获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数量和面积稳居全省第一，构建起独具玉溪特色的高原湿地保护格局。
1: 没错，严管严控方能守护生态本底。玉溪坚持执法亮剑，从严护绿，仅2025年就常态化开展清风行动、春季护鸟、野生蓝科植物专项整治等执法行动，全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次，查办违法案件近百起，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同时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落地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政策，投入200余万元开展野生动物肇事保险理赔，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安心安居双向共赢。
0: 深耕精准保护，珍稀物种焕发新生。在哀牢山新平片区，这片被誉为云南生物基因库的生态秘境，记录着上千种野生植物、近千种野生动物，更是全球西黑冠长臂猿种群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核心栖息地。多年来，管护部门持续开展长臂猿专项监测、鸟类环质调查、野生种质资源普查，种群数量稳中有增，伯乐树、云南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守护。2025年，片区全新生态监测设施项目启动，进一步补齐管护短板，筑牢高山生态保护防线。
1: 哎，不只是高山生灵，高原湖泊水生生物保护同样硕果累累。曾经濒临绝迹的星云湖土著鱼，在多年深耕保护下重获生机。过去受水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影响，星云白鱼、大头鲤等特有土著鱼一度难觅踪迹。江川区科研团队攻坚克难，攻克人工繁育、种质保存、栖息地修复等系列难题，成功实现六大珍稀土著鱼类规模化繁育。
0: 如今啊，当地每年可繁育土著鱼苗5-600万尾，累计增殖放流1500余万尾。星云白鱼频频现身，大头鲤种群稳步回升。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模式，有效净化水体，修复湖域生态。同时，土著鱼保护斩获多项专利与地方标准，江川大头鱼成功获评地理标志产品，实现生态保护、科研创新、产业提质多元增收。
1: 是的，全域保护多点开花，生态家底持续增厚，全市扎实推进绿孔雀、蛤蜊兜兰极小种群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新发现137种特色林草种质资源，重点动植物保护率提升至 91% 以上。在亚洲象南返筑迁、沅江流域风虎资源保护等工作中，玉溪创新跨区域联防模式成效突出，获国家林草局肯定。央视大型系列片《探秘哀牢山》的热播，更是向全国全景展现了玉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0: 全民共治方能久久为功，玉溪持续深化生态科普宣传，依托各类环保主题节点，常态化开展保护宣传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年覆盖群众超8万人次，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1: 从高山秘境的珍稀生灵归来，到高原湖泊的土著鱼重生，从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到全民守护的共治格局。

0: 玉溪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要求，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筑牢坚实根基。
1: 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精进珍稀物种修复，完善监测管护体系，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答卷，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地方智慧与力量。
0: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我们相识于一个没有大雪的冬天，结束于一个枯木逢春的时节。故事很短，也很平淡，讲出来可能就是一个少年自怨自艾，自导自演的一出情感大戏。总之就是我的喜欢结束了。张叶雷，你回头看。

你要是问我的心情，轻松里夹杂着些许失落吧。它像风，抓不住，留不下。我的灵魂在时间里游荡，它偏爱香甜又好闻的你，可你千万不要回头。我怕我忍不住，更怕你会赶我走。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有一些歌名字听上去会是好的寓意，但听起来却很悲伤，比如说杨乃文的这一首《祝我幸福》。

杨乃文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歌手，不主流，也不会靠绯闻或是曝光取胜，在纷杂的娱乐界独树一帜。这一首歌可以算是我听过她诠释的最好的歌曲之一。明明歌词像是主人公有很多话要讲，在一个关头，一个选择别人即将成婚的关头，但是他又像站在海边的巨石，面对咆哮的海浪，淡然安静地说出几句现实，毫不造作，毫无铺垫，希望自己幸福。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吃宵夜的那些事儿。一到晚上，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纠结，要不要弄点宵夜？很多人说睡前吃宵夜不好，最常说的理由就是会长胖。其实长胖跟吃宵夜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之所以长胖，是因为摄取的热量超过了身体所需，多余的热量全都变成脂肪贴到了我们的肚子、屁股和大腿上了。所以只要摄取的热量小于身体所需，就不会长胖。那究竟怎么吃宵夜才能更健康呢？正常来说，还是应该做到规律地安排好自己每天的三餐，不要不吃晚餐饿肚子睡觉，也不能过量地吃宵夜。如果想要吃宵夜，建议尽量做到临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吃宵夜。临睡前大量的进食很容易影响到睡眠。选择的食物也很重要，咱们应该选择健康清淡的食物，像方便面、饼干、蛋糕、烧烤、炸鸡等高脂肪、高盐、高糖的食物不适合当宵夜。另外，宵夜也不适合吃含有辣椒、花椒之类令人兴奋刺激的调味品，建议优先选择水果、谷物、豆类和奶类，这些食物的脂肪含量低，消化吸收比较容易，不会给胃肠道增加负担。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婉转悠扬的曲风，加上歌手极具张力的独特嗓音，赋予了他更多层次的情感表达。当歌手的声音一响起，就会把你的情绪牢牢抓住。小石姑娘，等风与你。

我还记得这一首歌一上线就引来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在小时姑娘娓娓道来的诗意歌词中，月明星稀，不去晨衣，遥望天地，好似你的眉宇，浓缩了两人经历甜蜜之后又面临撕心裂肺的离别，百转千回，扣人心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这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我会在太阳下面，月亮下面，梦里面想念你，无论昼夜。这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对的世界，拥抱我不用想念，感谢你在我身边，在我跟前，在我耳边说爱我。刘莱斯，我爱你。

0: 不变。
1: 这么多次都是你在说对我的爱，为我鼓掌，为我欢呼，注视着我。这次用尽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我对你说，我爱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陪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八十一集，惹儿初见邹图氏时，见他瘸着一条腿，很为哥哥惋惜。过了一些日子后，亲眼见他亲力亲为地伺候着大家，全家老少都对他尊重有加，便开始觉得哥哥选择他做妻子是有道理的。这几日惹儿一直跟着他忙前忙后，一时与范蠡通好气候，邹图氏便开始试探惹儿了。做午饭时，邹图氏支走婢女对惹儿说，
4: 你哥哥和我商量了一下，想给你一个真正的家。
3: 惹儿吃惊地说，
5: 真正的家？难道这里不是我真正的家？
3: 邹图氏笑了笑，
4: 如今你已是庄园的人，这里当然是你的家，只是还需确立一个名分。
3: 惹儿困惑地看着邹图氏，
5: 什么名分？
3: 他不禁笑了起来，
5: 嫂子还神神秘秘的，想说什么你就说嘛。
3: 邹图氏更加神秘地笑而不语。惹儿摇着他的胳膊说，
5: 嫂子你倒说呀。
3: 邹图氏这才说道，
4: 老爷愿意娶你，妹妹觉得如何？
3: 惹儿听了大吃一惊，脸羞得红红的，半晌不语。
4: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说话了，你倒是……
5: 我当然愿意待在他身边，他能给我一种安全感，可是在我心里却从来都将他当长辈看。
3: 邹图氏白了他一眼，
4: 傻妹子，女人最幸运的事就是能找到自己的依靠，你原来跟着那个什么印不也就这样吗？
5: 我虽然从没喜欢过江印，可他却对我真的很好，离开他之后有时还会想着他呢。
4: 老爷总比他好多了。
3: 这件从来没敢去想的事的确来得突然，对惹儿来说，他一时分辨不出是大喜过望还是不可承受，只是羞得头也不敢抬地说，
5: 此事由哥嫂做主吧。我虽然与大人相处时间不长，但你前妻是姐姐经常说起他，在我心里也早就……
4: 这就好办了，嫂子就怕委屈了妹妹。
5: 嫂子说哪话呢？想当年大人在越国可不是咱们能高攀得上的，其实姐姐为了他连王妃都不想当。
4: 是啊，他当时在我们心里哪里是人，简直就是神呐。
3: 惹儿的心还是乱的，给邹图氏打下手总跑神儿。邹图氏要他舀水，他却拿着一个碗给他，
4: 妹妹不慌，好好想想再定哦。
5: 守孝期办婚事怕对不住方南哥哥，那就不要披红挂彩，将庄园打扫干净就好。
3: 邹图氏没想到惹儿如此爽快地答应了，他逗趣说，
4: 我说不急吧，妹妹倒张罗起来了，老爷可真有福呢。
3: 惹儿上前要捂他的嘴，
5: 嫂子。
6: 朱公庄园虽然喜事临门，却不见披红挂彩，下人们在房前屋后打扫着。一个下人叹了口气说，
7: 哎，也不知主公是怎么想的，庄园里刚办完丧事，按说主公如今娶亲总该隆重些也好冲冲晦气吧，可你看这……哎。
6: 另一个下人接过他的话道，
8: 要说你是下人就是下人。
6: 那人不服气地看看他，这么说你就不是下人了？
8: 谁说我不是了？哎呦，我是说主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怎么能像我们下人一样信这个邪呀？哎，依我看呀，上回就不该将狗墓的尸体搬进庄园来。
6: 看门的鲁人对庄园可谓忠诚至极，他在一旁听了下人们的议论，便学着主人的模样
3: 将手反在背后咳嗽一声训斥道：

0: 到什么时候干呢？该如何办？轮得上你们说话吗？主公这么办喜事才是众人众意，既娶了新夫人，也不忘刚去世的兄弟，这你们还看不出来？
1: 下人们相互看了一眼，再不敢吭声了。此时一辆华丽的四驱马车渐渐驶进庄园，车上下来一位白须白眉、儒雅有致的老者，他迈着悠闲的步伐环顾着诸公庄园，边看边不住地点头，闪亮智慧的眼中露出赞许的目光。范蠡得到看门人的通报，早已站在厅堂等候，当他远远地从来者的气度中辨出此人竟是仰慕已久的端木刺时，连忙快步出营，待到阶前他躬身下拜。
2: 啊，是子贡先生，晚生不知先生光临，有失远迎，请先生降罪。
1: 子贡立即屈前搀扶。主公多礼了，老夫不揣冒昧，此番正是慕名前来呀。
3: 两人相搀相扶坐于厅堂后，子贡端详范蠡有许说，
1: 老朽原以为诸公应是英气中见儒雅，智谋中有内敛，可我眼前的诸公却是淡定中深藏着忧思啊，不知诸公因何如此啊？
2: 谢先生谬奖。
1: 说着他欠身一揖，
2: 其实晚生不过一个芸芸中的忧患人。
1: 忧患人，说得好啊，诸公正是因为满怀忧患，才在灭吴兴越之后，左丞相不做，上将军不救，急流勇退，下五湖走齐国，如今又来到这三不管的地界桃山呢。
3: 范蠡浅浅一笑，
2: 这真是心急逃不过智者，心忧难得慧者知啊。
1: 子贡接过他的话，一把拽住范蠡的手说，老朽想看看诸公的庄园，不知是否冒昧。
3: 范蠡即刻搀扶着子贡起身往外。
2: 晚生有幸，先生请。
1: 他们走出厅堂，缓步前行，从前院绕侧院到后院，边看边说，看过诸公偌大的庄园，老朽不由心生疑问。
2: 先生请讲。
1: 诸公于齐国东海边有盐场，于桃山下有马场，于桃山街有遐迩闻名的陶朱公商铺，产业之大，财富之巨，可谓天下无双。这偌大的庄园里为何如此大而空，简而陋呢？范蠡怆然一笑，
2: 晚生知道，夫子以及儒家学派历来主张，第一，学而优则仕；第二，重农抑商；第三，仁善和。而晚生目下所为，是否正为先生所不齿？
1: 子贡收起笑容，激动而严肃地道，否否否，论学而优则仕，诸公已经做到家了，且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是以其才学智谋行灭一国兴一国的大事。至于重农抑商嘛，从诸公走的路到如今落脚的诸公庄园，老朽似乎领悟到不少学问，几乎是先师不一定认同的学问。
2: 敢问先生。
1: 子贡深思着，农自然要种，从农夫到农田，他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可为何要抑商呢？商乃货物流通的大道，财富循环的血脉，没有这大道，众生的所需所求从何而来？没有这血脉，岂不富者血崩，
3: 贫者血衰。就说你朱公，若不是你教五湖渔民养鱼生财，五湖的渔民何能如此富足？若不是你教东海盐民煮盐、晒盐、贩盐，诸侯各国的民众哪能吃得起那千里之远的海盐？若不是你在桃山综合开拓，桃山民众怕是还在那三不管的穷困中挣扎。从你诸公所为到你的庄园，老朽倒有微妙之物啊。范蠡急切地道：
2: 请先生赐教。
3: 子贡捻须有请：财富有伦理，财富有道德。说罢，两人同声大笑。范蠡道：
2: 哈哈，先生又回到了儒家学派了。晚生不说学派，但晚生赞同先生之论断，财富有伦理，财富有道德，这伦理就是以财富民，这道德就是以财富国，民不富国何强啊？国乃民之生存之境，境不宁，民何以宁啊？此乃以财富国之道也。
3: 此时已是日到中天，子贡仰望墙外高山，只见高山之上东阳璀璨。听君一席言，老朽很想与君共登桃山。范蠡更加恭敬地搀起子贡：
2: 啊，晚生愿往。
3: 他们于是走出院门，逶迤登山，直到绝顶。稍待喘定，子贡说：
0: 老朽以为诸公颇有登山望远之胸怀呀。
3: 范蠡慨然一叹说：
2: 谢先生一席谬讲，其实晚生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救赎啊。
3: 子贡吃惊地望向他：
0: 救赎？此话怎讲啊？
3: 范蠡沉重地道：
2: 先生可知，人们每讲范蠡，就要讲其灭吴兴越之功，可晚生听来却如声声皮鞭抽打灵魂。
0: 讲下去。
2: 先生请想，当初范蠡抚越抗吴，也是因信奉学而优则仕之说，想用我之治国理念实现我之理想抱负，此一目的倒是达到了。吴国灭了，越国兴了，可因此却葬送了多少生命，令多少无辜之人家破人亡呢？就是为了这，我才立誓救赎，探索着致富之道，以财富民，以财强国之路。倒是先生当年以自己的连横之术，说齐国，劝越国，为鲁国避免了一场战乱之苦，为生灵免除了一场涂炭呐。
3: 子贡深深地垂下头来，此时山风浩荡，吹得他白发紊乱，白须遮脸，半晌才声音嘶哑地说：
0: 诸公不说，老朽尚可见人，诸公提起此事，老朽真是无地自容啊。哈哈，我是避免了鲁国的生灵涂炭，可齐国呢，却招来了更大的浩劫。
3: 说着他竟老泪纵横起来。范蠡见状，急忙上前搀扶：
2: 先生，请先生宽谅，晚生本无意。
3: 子贡这才抬起头来：
0: 知道，知道。
3: 他又环视山顶说：
0: 看来我们还是胸中格局太小啊，登桃山之顶尚且心力不足，岂敢望泰山？
3: 范蠡沉吟良久说道：
2: 心力 长自大地，心里来自民心。要想长心里，就得使民乐，使国强，避战乱。
4: 是啊，我们共勉吧。
3: 说着，范蠡扶着子贡缓缓走下山去。就在同一天的午后，越王后趁着窗棂下透过的冬日阳光，又坐在康宫织房里织起布来。她虽然贵为王后，在越国对吴称臣期间，跟随着越王勾践入吴为奴，尝尽人间百苦。后来回到越国，更与国人齐心协力，励精图治，采葛、纺纱、织布，样样亲力亲为，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没想到如今又身至冷宫，他没有寻死觅活。从进入康宫时，他便带着贴身婢女样儿重返几年没上的织机。他早已褪去锦衣袖袍，从身上穿的到床上盖的，全是他们亲手纺织出来的粗布。他从不抱怨眼下生活的凄苦，总是给样儿讲在吴国时的种种苦难，如今比起那时来，不知好过多少了。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宫中讯息不灵，使他难于判断朝中政局与变化。为此，他不得不常以看望王儿陆颖为名，派出样儿从往日他宠信过的大臣那里探听一些消息回来。样儿出去好一会儿了，王后虽然仍在动作娴熟地纺着纱，却不时朝外瞥上一眼，心里猜测着王上的身体状况。阳光悄悄退出木窗，屋里阴冷起来，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顺手扯过一块粗布披在肩上。样儿终于回来了，她嬉笑眉开地禀报王后：
5: 奴婢打听清楚了，王上真的欲传位于大王子。
3: 王后即刻停止纺纱，站起身来对样儿说道：
6: 给本宫梳妆更衣。
3: 样儿给她梳妆更衣之后，王后走到窗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6: 陆隐儿呀，你终于没有辜负母后的一片苦心，快些即位吧，母后的苦日子总算要熬到头了。
3: 窗外的阳光慢慢退缩着，在最后一瞬，他竟一眨眼便溜走了。喜宴过后，一对红烛陪着两个新人进入洞房，惹儿已不像当年与高印进洞房时那么紧张，如今他不仅喜悦兴奋，还在兴奋中带着一种安适的归属感。范蠡却喝多了，他歉意地看了一眼惹儿后便走出房去，惹儿并没多想，他以为他喝得多也吃得多了，自是去了茅厕。何况他早已将庄园当成了自己的家，当然不像从远方嫁来的新娘那样羞涩拘谨。久久不见他回来，惹儿有些心慌，便打发下人去茅厕看看范蠡是否醉倒在那儿。少顷，下人回来禀报说：
7: 老爷出去了。
3: 惹儿心下以为他是去送客了，也就不再讲究，干脆自己掀下盖头，主妇般的收拾好屋子后，便铺床铺被。红烛照壁的时光流淌着，送客与辞行的喧闹声从稀落到沉寂。惹儿将快要燃尽的红烛换了一支，渐渐的，那蕴红喜庆的烛光却给惹儿激跳的心遮上一层层惶惑和紊乱。他走向屋角的那架老琴，在他初到庄园时，他曾为范蠡房中摆放的这架老琴而安慰而感动。他知道这不是西施的琴，可他却酷似西施的琴，他想象得到这一定是范蠡借琴私人的寄托。他曾为此感动得流泪，可此时看着他，摸着他，却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他不由得坐于琴前抚着他说：
5: 姐姐，今日是大人与惹儿的新婚之夜，我不知你会如何想，惹儿只告诉你， 惹儿明白姐姐在大人心中的地位，惹儿不想取代姐姐的位置，惹儿只想替姐姐照顾大人，安慰大人。姐姐明白吗？大人会明白吗？姐姐，要是此时你在惹儿身旁该有多好。
3: 惹儿抚着那架老琴轻语着，之后他轻拨琴弦，便流出一曲《思君》。以范蠡的酒量，几杯薄酒何以奈何得了他？可是他确实醉了。进入洞房的那一刻，最先入眼帘的是那架古琴。一见古琴，他心中就似翻江倒海，几声饱嗝之后，一股酒气冲了上来。他歉意地看了一眼惹儿，来不及说话就走出门去。他确实去了茅厕，却吐不出来，于是想在外面醒醒酒再回房。后来竟鬼使神差般地走出庄园，来到西施的衣冠冢前。冬日的夜空寒寒寂寂，满天星群眨着眼睛，银色的月光洒满墓地，墓地一片静穆。他的头脑忽明忽暗着，一会儿清清明明，一会儿昏昏晕晕，先还烈烈切切站在西施墓前，接着就坐于墓前。他只想说话，对西施诉诉衷肠。
2: 阿郭，还好吗？去看过方南吗？
3: 说到此处，他抬眼望天，久久的，他似乎在冥冥星河中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却听不到他们的回答。他不解，他很想生他们的气，可刚要发作，便看到西施凝眉欲问的神情。他有些慌，有些愧，又有些告慰地说道：
2: 阿光，你看到了吗？今日我娶了惹儿，我们从来都是不用多说就明白彼此的心思的。如今只能如此了。你在那边，我和惹儿在这边，这样你才放心，是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下面我们一同来回顾本台一周内播发的部分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考烟中后期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考烟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请听本台7月22号播出的报道。
3: 位于澄江市的云南锋芒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云南烟草商业优秀科技成果四重一技，开展规模生产和推广应用。杨正坤调研企业绿色生物防控烟草科技成果成效，勉励企业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强化科技赋能，加大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从源头保障烟叶质量安全和烟区生态安全。江川区九溪镇乙文村打造良烟协同示范种植区，在烟田套种红薯、党参、续断等作物，有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综合效益。杨正坤指出，要积极探索烟加粮、烟加菜、烟加药等多元复合种植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回答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杨正坤来到幸云街道、宁海街道，实地调研烤烟田间管理和烤房机械化运作情况，强调要持续完善烟区道路、水利等基

0: 础设施，夯实烟叶稳产高产根基。眼下红塔区高仓街道龙树社区连片种植的烟株长势良好，下部烟叶进入采摘烘烤阶段，社区电能烤房群内编烟、装炉、烘烤各环节有序进行。杨振坤与基层干部、烟农深入交谈，详细询问烟叶产量、商业化烘烤运营等情况。调研中，杨振坤强调，烤烟生产进入关键阶段，烟农们辛勤数月的收成即将变为收入，各地要充分发挥玉溪种烟经验成熟、专业化程度高的优势，持续规范烟叶生产各环节管理，确保最终的烟叶品质和烘烤质量，要高度重视防范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加强相关工作，支持保障力度，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核心问题，在土地上做文章，抓好烟叶种植、烟田套种、烟后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围绕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谋划产业布局，注重从田间地头到销售端的全链条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1: 作为全省唯一承接中超赛事的城市，玉溪市以职业足球为龙头，带动群众赛事、青训体系、文体旅商融合全面发展。这一子落激活了全盘棋，让绿茵激情真正融入城市血脉。请听本台7月21号播出的报道。
0: 万人因一份热爱并肩呐喊，公交专线穿梭全城，青花瓷、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亮相场内场外，这是每个云南玉坤主场日最滚烫的风景。从看球到宵夜，从非遗文化到旅游消费，一场球赛全面带火一座城。2025年16场玉坤主场比赛累计观赛 35.39 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 2.3 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 8.51 亿元。为一场球赴一座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云南玉坤球迷，
2: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宽，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玉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0: 这份激情的背后，是一支从中冠到中超实现四连跳的球队。云南玉坤填补了云南足球21年无缘顶级联赛的空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玉溪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托举。每场比赛，市里都组建由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动的专班，全链条保障赛事运行。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强：
3: 玉溪市委市政府对俱乐部特别关心，使得这个俱乐部的这个竞赛这一块是吧特别顺利，所以我们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在玉溪这个城市其实是蛮这个幸福的。
0: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4: 云南玉坤征战中超联赛呢，通过玉溪市委市政府呢扶持补助云南玉坤俱乐部呢2500万元。
0: 有了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云南玉坤在抓好球队运营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职业俱乐部的龙头带动效应，大力开展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把足球种子播撒到更多本土青少年心间。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强：
3: 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我们除了做了13、15、17、U20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坤未来之星。
0: 职业火种也照亮了群众足球的舞台。2025年底，一支通过社会海选组建的业余球队代表玉溪站上省级联赛赛场。2026年，玉溪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错峰办赛，让球迷周末狂欢不断档。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4: 市委市政府牵头制定一加三加 N 工作体系，通过一个赛事组织整体方案、三个主要的配套方案来保障我们的赛事有序开展。
0: 同时，玉溪市建立了赛前联席会、赛中工作协调推进保障机制以及赛后总结会议三项工作体系，来推进赛事安全有序圆满的开展。滇超玉溪队的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专业教练等，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比分的收获。滇超玉溪队队员：
5: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4: 这个联赛也让我感受到要有拼搏精神。我刚毕业嘛，要升去昆明读专升本。我觉得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0: 今年四月，云南省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州市，玉溪拥有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从职业赛场到校园绿荫，从城市狂欢到全民参与，玉溪正会全市之力，让一座更有温度、更有激情的足球之城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
1: 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请听本台7月23号播出的报道。
0: 蓝莓是澄江现代农业的王牌，云南丰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纳入线上零售业统计，借助政策红利扣开国际市场，业务从果品加工销售拓展到苗木组培、基地管护、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当前企业正对加工厂提级改造，迎接产销旺季。
6: 纳线以后，通过工信的联系帮扶，我们就拿到了中国蓝莓出口泰国的第一单的业务，往后就打开了把蓝莓销售到国外的整一个的链路，得到了相关的支持，我们的业务范围越扩越大。3年前的建设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把厂扩大。
0: 企业出海的背后，澄江市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聚焦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零售主体，主动靠前服务，已摸排600多户蓝莓种植主体，将潜力企业纳入种子库重点培育。
7: 我们把政策宣讲、上门辅导等等贯穿全过程，主动靠前为零售业答疑解惑，做一些政策性的引导。目前已经有一批经营状态良好的零售业主体呢，积极地配合我们准备入库纳线，有效地夯实了全市的消费增长支撑。
0: 同时，澄江依托抚仙湖生态优势，推动明星鱼洞景区从门票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引入帆船、帆板、潜水、轻餐、旅拍等多元业态，纳入规上服务业统计。
8: 企业自入规以来，业态逐渐多元化，然后从最初的帆船和皮划艇开展了很多像休闲咖啡、特色轻餐和文旅旅拍和潜水服务的各种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各类新业态落地运营，景区近几年的游客接待量与经营收入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0: 景区入规得益于部门要素保障，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成立夏季攻势专班，遍访经营主体1200余户，将16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推动入库。
9: 建立处级领导服务企业机制，组建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的闹统服务小队，提供从财务规范到系统申报的保姆式服务，确保企业验入、汇入、能入。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孵化支撑，在实现夏季攻势行动顺利收官的基础上，持续攻坚，助力澄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农业到生态文旅，澄江通过精准培育和主动服务，持续壮大线上和规上市场主体规模，以高质量市场主体培育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1: 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请听本台7月21号播出的报道。
0: 走进亚泥河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各作业班组卯足干劲儿，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建设，大坝已初见雏形。亚泥河水库工程 EPC 项目部副经理陈旭：
10: 项目也是锚定目标不放松，积极组织人员设备。现在我们现场正在施工的一致就是我们 坝水的文物灌浆，二就是我们对面正在进行个引道开挖，以及我们那个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的施工，整体工程现在是完成了45%。
0: 亚尼河水库工程是赋能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键性骨干水利工程。自2024年5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始终锚定节点目标，平稳有序推进。今年1月以来，集中人力物力设备开展渡汛坝体填筑攻坚，目前已顺利攻克汛前核心控制性节点工程，为安全渡汛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亚尼河水库建设管理处处长刘瑞：
11: 亚尼河的一个渡汛坝体的话，是累计填筑发量是108万方，作为亚尼河水库的一个今年建筑的一个重点，一个控制性工程，到4月18号完成填筑，完成这个渡汛坝体的填筑的话，我们的今年最大的一个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
0: 为全力防范化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项目部通过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在建工程防护等举措，抓实抓细汛前汛期的各项防洪渡汛工作。入汛以来，工程过硬的防洪泄洪、拦蓄避险能力得到检验，有效抵御了本轮汛期洪水冲击。水利部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设进度同步达标。新平县水利局河湖长治工作股股长易少伟：
12: 针对隐患，要求这个参建单位进行限资转改消耗；第二的话，要求他们各参建单位压实这个防汛责任；第三的话，我们审核他们的各项预案，有要求根据预案进行演练；第四的话，就是说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
0: 目前项目内多个施工任务已经完成，溢洪道、输水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工程稳步推进，施工节奏平稳有序，预计2028年5月完工。作为重大民生水利工程，亚尼河水库总库容2996万立方米，概算总投资8.04亿元，设计年供水量2308万立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保障杨武镇大开门片区和杨武片区的 2.41 万亩耕地灌溉用水、6万人的集镇生活用水和绿色钢城工业用水，为当地乡村振兴、工业产业升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1: 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本台7月23号播出的报道。
0: 在贾莫代水库库区，胡福强每天都要按时进行巡查值守。他告诉记者，相较往年，今年汛期防汛隐患排查标准进一步收紧，排查精度全面提升，管护工作要求更高。
13: 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每天两人值班，每天按时报送水文水情，重点巡查水库大坝、溢洪道、水库闸门房等重要部位，如遇极端天气，加强水库重点部位的加密巡查频次。
0: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负责全县29座库塘、39条引供水渠道的管护。入汛以来，管理局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体系，实现每一座水利工程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守。在常态化人工巡查值守的基础上，沅江县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目前全县所有小型水库及一座中型水库已全面建成雨水情自动监测、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高清监控设备实现中小型水库全覆盖，多台无人机及自动巡检系统同步投用，实现从传统人工单点巡查向数字化、智能化、全方位智慧调度的跨越升级。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 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
1: 每年9月至11月，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片区金山垭口就会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期。为破解迁徙季管护难点痛点，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以基础设施体制升级为抓手，扎实开展前期筹备工作，夯实候鸟保护硬件根基。 请听本台7月22号播出的报道。
0: 这段时间，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制站的

0: 龄员们开始忙碌起来，大家着手清点检查候鸟环志所需的设备物资，为九月份候鸟环志工作做准备。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护林员，
1: 人家被报称这个就猕猴型的这个，我们看看报纸吃，它已经是骨刺啊，就挤下来，我们就拆卖就批了，就这个就不能用了。我们
0: 聚焦候鸟停歇、栖息、迁徙全流程需求，管护局持续推进标准化、智能化保护基建升级，立足金山垭口核心环志监测站，进一步完善值守用房环志操作专区，夯实科学监测环志管护工作基础。稳定供电是开展鸟类监测的基础，为解决这一问题，管护局申请了中央基建项目资金，从2公里外的镇原县架设10000伏高压线过来，目前该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宣教科科长范美荣，
2: 现在我们这个10000伏的电加过来，可以不但可以解决我们环志站这里的工作生活的用电问题，也可以解决周边这些景区他们的用电问题。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正在施工当中，差不多这个电杆和电线都开始架材了，还有这个下个月可能可以完成这个室内配电。
0: 与此同时，管护局积极推进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完成实验室装修、专业监测设备采购安装，配套完善监测、检疫、防护全套设施，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候鸟疫病监测防控体系，有效防范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守护候鸟迁徙生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3: 涵盖了我们对这个疫源疫病的监测的这个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器材跟设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提升对这个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候鸟迁徙我们进行的
0: 开启24小时值守管护模式。
4: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5: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4: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 共同富裕之路。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4: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1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1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4: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2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4: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2: 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3: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5: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 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武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2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7: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

0: 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3: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00。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方言老时间，我们又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书让一个躺在院子里看云发呆的野孩子拥有了翅膀，而这双翅膀一旦展开便再也不会收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散文《母亲与书》，作者黄家辉。

我家院子的右侧有一个小小的杂物间，平时堆放一些农具、柴火之类的杂物，有时一些破旧的家具也会被放到里面。屋顶铺着青黑色的瓦片，天气好的时候，阳光就会从几片残破的瓦孔中漏下来，形成几道浑浊的光柱。人一走进去，无数尘埃就会在光里沉浮飞舞。空气里是陈年木头、干稻草和灰尘混合的一种干燥古老的气味。我童年的许多个午后，就是在这阳光、尘埃与独特的气味里度过的。我就像是一只贪婪的土拨鼠，在杂物堆里翻找我的宝藏。那宝藏就是书，有一个大大的木箱子装着，放在杂物间最里面的墙边。箱里大多是父亲和叔叔们少年时留下的课本，纸张黄翠，边角卷起，散发着淡淡的霉味。语文书最多，从小学到高中都有，因为父亲只读到高中就不读了。我翻开它们，就像是翻开了一扇扇通往截然不同世界的木门。门后不再是粤北山村连绵的荔枝林与稻田。在书中，我跟着迅哥坐乌篷船去看社戏，吃罗汉豆。我跌进小桔灯里那片朦胧的橘色光芒中，那光暖融融的，比我家的煤油灯亮，也比它柔和。我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与赤练蛇、斑毛和何首乌的根作伴，仿佛自家屋后那个长满了野苋菜和苍耳的荒原，也瞬间充满了神秘的精怪与传奇。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木箱子里面竟然夹带着一些闲书，还有一些妈妈在墟上买种子时用来包装的旧报纸。我记得很清楚，一本是《西游记》的残本，从三打白骨精开始。我坐在堆着的木柴上，靠着墙，就着那柱浑浊的天光，看得心惊肉跳。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赶走时，我心里又急又委屈，仿佛被冤枉、被抛弃的是我自己。外面也许正响着收工的吆喝，或是谁家孩子的哭闹，但我全然听不见。我的耳边只有烈烈的风声，是猴子一个筋斗翻离时那决绝又悲愤的呼啸。另一本更破，讲一些古代少年的故事，司马光砸缸、曹冲称相、匡衡凿壁偷光等。看到匡衡的故事时，我心里猛一跳。那个西汉的少年因为家贫点不起灯，在墙壁上凿个洞，借邻居家的灯光读书。我抬头看着屋顶漏下的光线，再看看自己脏兮兮的小手，一种奇异的温暖的联系感像蚂蚁一样悄悄地爬过我的心房。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孩子和我一样，在为光而发愁。彼时我正读五年级，无意中发现的这个宝藏，让我几乎把所有空余时间都浪费在了上面。但是农村的孩子有时间是要帮家里干农活的。有一回，我正沉浸在《水浒传》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漫天大雪中，浑身发冷，心头发热，浑然不觉阿妈走了进来。此时正是挖花生的时节，她是来拿锄头的。她看到我手里的闲书，又看看摊了一地的杂物，眉头立刻锁紧了，坐也不坐，花生不挖，钻在这里看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我有点心虚，赶紧把书放回了箱子，啪的一下盖上，然后拿了一把趁手的锄头，屁颠儿屁颠儿的跟着阿妈向地里走去。我真怕阿妈生气，把我的那箱宝藏给没收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妈只是说了我几句，让我做好作业再看那些闲书，
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于是我更加肆无忌惮地投入到了那堆书中。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一天

地上，分不清哪些是泪水，哪些是雨水。书被没收了，连同那几本残破的闲书一起锁进了阿妈陪嫁来的那只带锁的描红漆木箱里。我失魂落魄了好几天，一天放学回家，我在院子里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除了满地晾晒的花生，院子右侧竟然晒着一本本书。我兴奋地跑过去，阿妈刚好从厨房里出来。我问阿妈为什么，阿妈笑着说，我想过了，读书还是好的，不过以后要注意分寸。我连连点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上午碰见了我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夸我文章写得好，还会引用一些经典故事，问她是不是买了很多书给我看。我能想象到阿妈当时的窘迫，于是回到家后，她就把所有书本都拿了出来，还到镇上书店淘了几本新的。那年秋天，我考上了县里的初中，要住校了。送我到学校的时候，阿妈还给了我2元10元，这是我一个星期的零用钱，10元是来回的车费，还有10元可以自由支配。我看着阿妈走出了校门，正想往宿舍去的时候，又看到她掉头向我小跑着走来。我以为她舍不得我，站在原地两眼泪汪汪的。来到我跟前，她又从兜里掏出了2张5元递给我说，新学期看看可不可以买几本新书，不要在被窝里看书，会看坏眼睛的，也不要因为看课外书而耽误学习。扒在被窝里看书，这是我的一个坏习惯，阿妈是知道的。絮絮叨叨了一阵子，她才又转头走了。此刻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记得有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照例扒在床上看书，阿妈来看我有没有踢被子，我被当场抓了个现行。阿妈嗔怪，你这样看迟早眼睛要瞎。她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是一篇关于春天的故事，那你给我讲讲吧。阿妈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要求，我顿时兴致勃勃。于是在有一些昏黄的灯光下，在呼啸的寒风里，我的声音有些颤抖，却异常清晰。我读到花朵如何绽放，小溪如何解冻，鸟儿如何从南方归来，那些文字像是有了温度，让冰冷的小屋渐渐暖和起来。母亲听着听着眼睛湿润了，真好，她轻声说，听着你读书好像春天真的来了。那晚我明白了什么是还好有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黑暗寒冷的冬夜，书是光，是暖，是希望。它不能填饱肚子，不能驱散严寒，但是它能让心灵丰盈，让精神站立。往后的日子里，我始终都保持着阅读的习惯，从杂志报纸到《朝花夕拾》《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文学名著，再到一些晦涩难懂的学术书籍，我的阅读小天地在逐渐拓宽，阅读成了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就像是睡醒刷牙洗脸，蜜蜂采花酿蜜一样。哦不，那是一种比蜜更深的甜，是贫瘠土壤里一株植物向着想象中的阳光固执生长，是幽暗岁月里自己为自己点亮的一盏永不熄灭的灯。还好有母亲和书，让一个躺在院子里看云发呆的野孩子拥有了翅膀，而这双翅膀一旦展开，便再也不会收拢。

0: 真情的故事，优美的诗歌散文带给您，让您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归心灵深处的宁静，停泊在心灵驿站，聆听生命的真谛。
1: 在喧嚣的时刻，寻觅一个宁静的港湾，细细品味那份独有的温馨与浪漫，我们一起聆听。
2: 近日，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友李冰的演讲走红。在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三次低谷，从初创南极科技、合伙人出国、项目折戟，到经营一车战略误判、忍痛砍掉数亿投入的业务，再到打造未来时遭市场质疑，至暗时刻调整产品与经营思路，走出困境。他总结说，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确实如此，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那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理解失败这件事儿。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论，意在不聚焦人事物上的缺陷短板，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长处。相信每一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首先，那些让你真正成长的事儿，往往不是顺风顺水的部分，而是搞砸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那段时间。能让人成长的，并不只有鲜花和掌声，逆境所给予你的经验，往往才是你逆风翻盘时的核心动力。李冰在演讲中分享，逆境教给他的是对本心的坚守和认可。遇到困境的时候，不能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当你遇到一件挑战信心的事儿，不要急着去否定它，而是要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自己不后悔为止。即便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在过程中，你收获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明了自己的底线。如何在资源归零时做减法，如何在信心崩溃时重建内部秩序，如何在无人喝彩甚至是面对质疑时依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这些都是成功的鲜花无法为你带来的珍贵经验。可以说，每一次有价值的成长都以一次搞砸为起点。没有那般低谷，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体内还藏着怎样的韧性。其次，毁掉一个人的不是失败，而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恐惧。很多人从小就面对一种绩优主义，考试要高分，工作要出色，人生要活得漂亮。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对失败的恐惧。如果你失败了，你就没有价值。这种恐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你也许会为了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之后，把全部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久而久之，人的行动半径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只敢待在平庸的舒适区。但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对了多少事儿而增减，它一直在那里，你的存在便是意义。

0: 本身。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他跌倒之后如何处理与跌倒的关系。当你把允许失败的权利交给自己，你会发现人生多出了很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中开出的花。最后，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清楚。李冰说，这次低谷让我感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低谷不是用来熬的，低谷是用来向内看的。对自己诚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调动你的认知能力，强迫你审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在成功的时候将主要原因归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将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校准。当你无处可逃时，你就必须真正的去正视，在这场失败中，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自己的失误又是什么。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但它是清醒的开始。在透视逆境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学分。有这样的三个方向值得尝试。其一，每次做错事之后，把我哪里做错了换成这次经历让我更了解自己的什么。传统的复盘逻辑是问题导向，找漏洞，补短板，追责，这是关键的一步。但如果我们的视线总停留在问题上，就在无意中失去了更多发展的可能。优势视角下的复盘，则是一次自我了解的过程。尝试着这样问自己，结果不尽如人意，是方向错了，是细节没有很好的把握，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当你将对失败的恐惧在自我对话中剥离，此时任何的答案对你而言都是学分。其二，尝试三层追问法，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尝试用一个表格工具列出表层问题、中层问题、底层认知三个维度，将失败原因尽可能的客观分解。表层问题，直观可见的结果，比如因为睡眠不足，考试没有发挥好。中层行为，自己哪些选择动作导致结果，比如晚上太过担忧考试结果导致失眠。底层认知，思维盲区，执念，固有偏见，比如知识掌握不牢，加之觉得考试如果考不好人生就完蛋了的刻板印象让你压力倍增。对自己诚实，深度剖析问题所在，会让逆境变成托起你的台阶。其三，把教训变成可执行规则，发现自己的长板。成功的事塑造了你人生的高光，但是人生里真正教会你最多的可能是那些失败。这个时候呢，请大家拿出一页纸，标题写的是我搞砸过的事儿，记录下那些你所遭遇过的失败。可以尝试分两栏来记录，一栏写避坑指南，即针对本次失误定下以后绝不做的事儿；另一栏写优势清单，挖掘低谷中凸显的自身长处，明确以后优先依靠自身优势做决策。盖洛普优势理论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你的成长不来自于补短板，而是来自于把长板发挥到极致。通过分析你所遭遇的失败和逆境， 你会很快发现自己的长板在哪里。久而久之，这些被你意识到的长处就会生长为你赖以为生的规则，这才是你真正的学分记录。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方言，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2: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2: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2: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2: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下面我们一同来回顾本台一周内播发的部分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7月21号，市委书记杨振坤在部分县市区调研考烟中后期管理及采收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抢抓农时，做好考烟中后期管理，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全力夯实优质烟叶原料供给基础，推动烟叶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产增收。请听本台7月22号播出的报道。
3: 位于澄江市的云南锋芒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依托云南烟草商业优秀科技成果四重一技，开展规模生产和推广应用。杨振坤调研企业绿色生物防控烟草科技成果成效，勉励企业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强化科技赋能，加大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力度，从源头保障烟叶质量安全和烟区生态安全。江川区九溪镇乙文村打造良烟协同示范种植区，在烟田套种红薯、党参、絮段等作物，有效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综合效益。杨振坤指出，要积极探索烟加粮、烟加菜、烟加药等多元复合种植模式，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回答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杨振坤来到幸云街道、宁海街道，实地调研烤烟田间管理和烤房机械化运作情况，强调要持续完善烟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夯实烟叶稳产高产根基。眼下，红塔区高仓街道龙树社区连片种植的烟株长势良好，下部烟叶进入采摘烘烤阶段，社区电能烤房群内编烟、装炉、烘烤各环节有序进行。杨振坤与基层干部、烟农深入交谈，详细询问烟叶产量、商业化烘烤运营等情况。调研中，杨振坤强调，烤烟生产进入关键阶段，烟农们辛勤数月的收成即将变为收入，各地要充分发挥豫西种烟经验成熟、专业化程度高的优势，持续规范烟叶生产各环节管理，确保最终的烟叶品质和烘烤质量。要高度重视防范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加强相关工作支持保障力度。要围绕农民增收这个核心问题，在土地上做文章，抓好烟叶种植、烟田套种、烟后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围绕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谋划产业布局，注重从田间地头到销售端的全链条建设，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2: 作为全省唯一承接中超赛事的城市，豫西市以职业足球为龙头，带动群众赛事、青训体系、文体旅商融合全面发展。这一子落激活了全盘棋，让绿茵激情真正融入城市血脉。请听本台7月21号播出的报道。
3: 万人因一份热爱并肩呐喊，公交专线穿梭全城，青花瓷、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亮相场内场外，这是每个云南玉坤主场日最滚烫的风景。从看球到宵夜，从非遗文化到旅游消费，一场球赛全面带火一座城。2025年16场玉坤主场比赛累计观赛 35.39 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 2.3 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 8.51 亿元。为一场球赴一座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云南玉坤球迷：
4: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宽，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一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3: 这份激情的背后，是一支从中冠到中超实现四连跳的球队。云南玉坤填补了云南足球21年无缘顶级联赛的空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豫西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托举。每场比赛，市里都组建由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动的专班，全链条保障赛事运行。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强：
5: 豫西市委市政府对俱乐部特别关心，使得这个 俱乐部的这个竞赛这一块儿特别顺利，所以我们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在玉溪这个城市其实是蛮这个幸福的。
3: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6: 云南玉坤征战中超联赛呢，通过玉溪市委市政府呢扶持补助云南玉坤俱乐部呢2500万元。
3: 有了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云南玉坤在抓好球队运营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职业俱乐部的龙头带动效应，大力开展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把足球种子播撒到更多本土青少年心间。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副总经理顾文强，
5: 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我们除了做了13、15、17、U20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坤未来之星。
3: 职业火种也照亮了群众足球的舞台。2025年底，一支通过社会海选组建的业余球队代表玉溪站上省级联赛赛场。2026年，玉溪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错峰办赛，让球迷周末狂欢不断档。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刘海义，
6: 市委市政府牵头制定1+3+N 工作体系，通过一个赛事组织整体方案、三个主要的配套方案来保障我们的赛事有序开展。
3: 同时，玉溪市建立了赛前联席会、赛中工作协调推进保障机制以及赛后总结会议三项工作体系，来推进赛事安全有序圆满的开展。滇超玉溪队的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专业教练等，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比分的收获。滇超玉溪队队员
7: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8: 这个联赛也让我感受到要有拼搏精神，刚毕业嘛，要先去昆明读专升本。我觉得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3: 今年四月，云南省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州市，玉溪拥有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从职业赛场到校园绿荫，从城市狂欢到全民参与，玉溪正会全市之力，让一座更有温度、更有激情的足球之城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
2: 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提升。请听本台7月23号播出的报道。
3: 蓝莓是澄江现代农业的王牌，云南丰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4年纳入线上零售业统计，借助政策红利扣开国际市场，业务从果品加工销售拓展到苗木组培、基地管护、技术服务等全产业链。当前企业正对加工厂提级改造，迎接产销旺季。
9: 纳线以后，通过工信的联系帮扶，我们就拿到了中国蓝莓出口泰国的第一单的业务，往后就打开了把蓝莓销售到国外的整一个的链路，得到的相关的支持，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越扩越大。3年前的建设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需求，所以我们要把厂扩大。
3: 企业出海的背后，澄江市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聚焦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零售主体，主动靠前服务，已摸排600多户蓝莓种植主体，将潜力企业纳入种子库重点培育。
10: 我们把政策宣讲、上门辅导等等贯穿全过程，主动靠前为零售业答疑解惑，做一些政策性的引导。目前已经有一批经营状态良好的零售业主体呢，积极的配合我们准备入库纳线，有效的夯实了全市的消费增长支撑。
3: 同时，澄江依托抚仙湖生态优势，推动明星鱼洞景区从门票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引入帆船、帆板、潜水、轻餐、旅拍等多元业态，纳入规上服务业统计。
11: 企业自入规以来，业态逐渐多元化，然后从最初的帆船和皮划艇开展了很多像休闲咖啡、特色轻餐和文旅旅拍和潜水服务的各种多元化的业态。随着各类新业态落地运营，景区近几年的游客接待量与经营收入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3: 景区入规得益于部门要素保障，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成立下级工事专班，遍访经营主体1200余户，将16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推动入库，
12: 建立处级领导服务企业机制，组建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的纳统服务小队，提供从财务规范到系统申报的保姆式服务，确保企业验入、汇入、能入。下一步，我们将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孵化支撑，在实现下级工事行动顺利收官的基础上，持续攻坚，助力澄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3: 从现代农业到生态文旅，澄江通过精准培育和主动服务，持续壮大线上和规上市场主体规模，以高质量市场主体培育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2: 亚泥河水库工程是玉溪市重点中型水利工程，当前项目部紧盯年度建设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多点位同步施工，全环节提速攻坚，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有序推进。请听本台7月21号播出的报道。
13: 走进亚泥河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各作业班组卯足干劲儿，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建设，大坝已初建雏形。亚泥河水库工程 EPC 项目部副经理陈旭。
14: 项目也是锚定目标不放松，积极组织人员设备。现在我们现场正在施工的一次就是我们坝体的围木灌浆，二是我们对面正在进行个泥洪道开挖，以及我们那个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的施工。整体工程现在是完成了45%。
13: 亚泥河水库工程是赋能地方产业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键性骨干水利工程。自2024年5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部始终锚定节点目标，平稳有序推进。今年1月以来，集中人力物力设备开展渡汛坝体填筑攻坚，目前已顺利攻克汛前核心控制性节点工程，为安全渡汛和后续主体工程施工筑牢坚实基础。亚泥河水库建设管理处处长刘瑞。
15: 亚泥河的一个渡汛坝体的话，是累计填筑方量是108万方，作为亚泥河水库的一个今年建筑的一个重点，一个控制性工程，到4月18号完成填筑，完成这个渡汛坝体的填筑的话，我们的今年最大的一个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
13: 为全力防范化解汛期洪涝灾害风险，项目部通过优化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在建工程防护等举措，抓实抓细汛前汛期的各项防洪渡汛工作。入汛以来，工程过硬的防洪泄洪、拦蓄避险能力得到检验，有效抵御了本轮汛期洪水冲击。水利部门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保障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建设进度同步达标。新平县水利局河湖长治工作股股长易少伟。
16: 针对隐患，要求这个参建单位进行限资减改消耗。第二的话，要求他们各参建单位压实这个防汛责任。第三的话，我们审核他们的各项预案，有要求根据预案进行演练。第四的话，就是说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
13: 目前项目内多个施工任务已经完成，溢洪道、输水管线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工程稳步推进，施工节奏平稳有序，预计2028年5月完工。作为重大民生水利工程，亚泥河水库总库容2996万立方米，概算总投资8.04亿元，设计年供水量2308万立方米。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保障杨武镇大开门片区和杨武片区的 2.41 万亩耕地灌溉用水、6万人的集镇生活用水和绿色钢城工业用水，为当地乡村振兴、工业产业升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2: 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本台7月23号播出的报道。
3: 在贾莫代水库库区，胡福强每天都要按时进行巡查值守， 他告诉记者，相较往年，今年汛期防汛隐患排查标准进一步收紧，排查精度全面提升，管护工作要求更高。
17: 24小时值班值守，确保每天两人值班，每天按时报送水文水情，重点巡查水库大坝、溢洪道、水库闸门房等重要部位。如遇极端天气，加强水库重点部位的加密巡查频次。
3: 沅江县水利灌区管理局负责全县29座库塘、39条引供水渠道的管护。入汛以来，管理局层层落实防汛责任体系，实现每一座水利工程有人盯、有人管、有人守。在常态化人工巡查值守的基础上，沅江县持续升级智慧防汛体系。目前，全县所有小型水库及一座中型水库已全面建成雨水情自动监测、大坝安全监测系统，高清监控设备实现中小型水库全覆盖，多台无人机及自动巡检系统同步投用，实现从传统人工单点巡查向数字化、智能化、全方位智慧调度的跨越升级。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 63.48%， 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
2: 每年9月至11月，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片区金山垭口就会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期。为破解迁徙季管护难点痛点，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以基础设施体制升级为抓手，扎实开展前期筹备工作，夯实候鸟保护硬件根基。请听本台7月22号播出的报道。
3: 这段时间，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治站的护林员们开始忙碌起来，大家着手清点检查候鸟环治所需的设备物资，为9月份候鸟环治工作做准备。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护林员
18: 比较笨，是报春雨这个就迷糊型的这个，我们看看报纸吃它已经是骨刺了，就挤下来，我们就拆卖就批了，就这个就不能用了。我们
3: 聚焦候鸟停歇、栖息、迁徙全流程需求，管护局持续推进标准化、智能化保护基建升级，立足金山垭口核心环治监测站，进一步完善值守用房环治操作专区，夯实科学监测、环治管护工作基础。稳定供电是开展鸟类监测的基础，为解决这一问题，管护局申请了中央基建项目资金，从2公里外的镇原县架设10000伏高压线过来。目前该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宣教科科长范美荣：
19: 现在我们这个10000伏的电加过来，可以不但可以解决我们环治站这里的工作生活的用电问题，也可以解决周边这些景区他们的用电问题。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正在施工当中，差不多这个电杆和电线都开始架起来了，还有这个下个月可能可以完成这个室内配电。
3: 与此同时，管护局积极推进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完成实验室装修、专业监测设备采购安装，配套完善监测、检疫、防护全套设施，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候鸟贩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守护候鸟迁徙生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20: 涵盖了我们对这个疫源疫病的监测的这个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器材跟设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提升对这个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候鸟迁徙我们进行的一些采样，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个分析，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重大的疫情疫病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研判。
3: 每年候鸟迁徙季，新平管护局常态化派驻10多名专业工作人员驻扎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治站，开启24小时值守管护模式，通过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有效提升候鸟迁徙动态追踪、疫病风险排查、突发情况处置能力，为精准掌握候鸟迁徙数量、种群结构、迁徙规律提供坚实硬件支撑。
2: 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2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2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0000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我们就走进华宁县宁州街道沙果村，看一看这个小村庄如何把美丽环境转化为幸福资本，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和美乡村振兴之路。
4: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曾经的沙果村旧房残垣杂乱，村容环境薄弱，制约着村庄发展和群众生活品质提升。近年来，沙果村牢牢把握和美乡村建设机遇，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整合乡村振兴、六必拆、龙潭河流域治理等多个项目资源，系统推进村庄提档升级，彻底改写了乡村旧貌。
5: 整治过程中，沙果村坚持拆建并举、建管并重，累计拆除危房、老旧考房、废弃沼气池131宗，拆除面积达1.2万平方米，彻底清除村内脏乱差顽疾。同时遵循拆一片建一片、绿一片美一片的理念，精准落地乡村8小工程，精心打造村内小广场、小花园、小菜园，新建龙珠河休闲景观亭，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完善，人居环境实现蝶变新生。
4: 如今的沙果村道路平整干净，民居错落有致，农耕文化手绘墙生动鲜活，河畔凉亭雅致宜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宜居底色愈发浓厚。
5: 对于村里的变化，村民邓世学感触颇深。在采访中他说，我们村子现在改造得很好，路灯也安起来了，路也平整了，本来村里风景就好，加上环境卫生又搞好了，如今苍蝇都基本见不到了，